一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过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西行在4.7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六十二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继续往东，在15公里结于隧道的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今天交通快报呢，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分队长涂俊奇涂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要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新竹县的一个交通状况。
1: 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竹北北上往湖口阳明方向，目前车速约为80到90公里，是比较顺畅好走的。那南下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目前因为上班时间车会比较多，所以车速大约为6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关西竹林及宝山段都是比较顺畅好走的，那建议有长途需求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加利用，来避开国道一号的上班车潮。但是要注意在宝山交流道那边，因为目前上班时间要往新竹科学园区方向的车流比较多一点，那请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竹北市的昆明六路与县政二路口，因为临近竹北国道一号竹北交流道，然后上班时间要往南下匝道的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提醒驾驶朋友在行经有一交或是警察同仁指挥的路口，务必要按照指挥来行驶，那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的车流行进。那另外是在竹北市的自强南路往金国桥方向，那目前上班时间要往新竹市方向的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请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那其余辖内的路况都算正常好走。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涂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啊，除了这个涂分队长呢提供的路况哦，我们来看到一下，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国二机场系统这边，还有中立服务区内坜以及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哦，都是行车的瓶颈点。现在呢，中山高南下哈、这一整段呢、从桃园一直到中立哈、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要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后呢，速度才会稍微回升到40-50或是60-70。然后呢，平镇这一段中山高南下，大概

平镇这个路段到平镇系统呢又大概恢复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台66线之后呢才会恢复到80-90以上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时速大概是40-50。相对的呢，这个五羊高架也是哈，就是杨梅端这里下来的车流哈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不过现在看到在五羊高架南下来讲的话，现在看起来呢，除了中端哦，刚讲这个杨梅端哦要汇流下来国一的这个车流比较不顺畅之外，其他现在看起来五羊高架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这个桃竹路段都还蛮好走的，都蛮顺畅的。回到中山高本身哦，现在呢看起来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时速60-70，还有竹北到竹科这一段新竹系统大概是40-50的车速。以及呢这个北上的部分，北上呢这个中山高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从国三接过来大概也是40-50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北上就要到桃园，从桃园以北一直到林口啊泰山转接道这边大概也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哦，才是很大的行车瓶颈点哈。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的国一呢，几乎是要定点了哈，大概不到20的车速，一直到三重啊，一直到这个台北端这里哈。好，那至于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呢，今天看起来都还蛮好走的，即便现在已经8点多了哈，往东的这个国二呢，今天都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往西来讲呢，国二机场支线呢，从中山高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稍微慢一点点。还有国三呢则是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大概40-50至于国三北上呢就是可以放心来利用了，一直要到了过了树林之后从北二高树林呢北上到中和这一段，还有安坑新店这边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

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陈芳语的《爱你》，而且这是十周年版的，所以稍微有点跟那个原版的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从这个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就一路车都不好走。从桃园呢一直到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都是走红毯，也就是时速呢大概就20-30哦，大概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稍微提升。然后呢，整个如果要恢复正常车速的话，大概要过了这个平镇了，过了这个平镇交流道之后才会中山高南下的速度可以恢复到80-90。不过呢，往南走到了孝前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还有呢就是五羊高架本身从杨梅这里接到杨梅休息站呢，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那一样其实过了杨梅这一段就好了，这个疏解开来了，主要是因为这个五羊高架汇流的关系。那继续往南走呢。

走到了湖口哦，从中山高呢南下湖口到了竹北竹科这里，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南下还有一个散落物哦，是在这个头份路段哦，大概指标 113.4 公里的地方哦，这边的散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至于北上的部分呢，国一北上哦，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50左右的一个车速。以及呢，北上呢也是中立路段哈，从中立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呢，也大约是40-50的车速。然后呢，从这个内坜开始哈，到桃园这边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不过过了桃园之后，国一继续往北走哈，从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啊这边哈，一直到五股转接道这里，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从五股转接道之后往北整个就要定点了。这边呢，中山高是最大的行车瓶颈点，从五股转接道呢接过来往北大概就剩下不到2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道二号方面呢，在机场支线往西哦，现在说在11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南桃园。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指标11公里的地方，大概是过了南桃园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其他呢，这个国二行车瓶颈点呢，大概就是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时速是40-50。同样的速度呢，在国三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也差不多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国三现在是会有散落物哦，这散落物呢在南下的95.8公里这里，这是在宝山休息站之前。国三南下哦，宝山休息站之前的这个指标95.8公里左右的地方说有散落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也不知道掉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哦。大家如果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再帮我们通报进来。

最近股市哦不断一直创新高哦，那这个人力银行呢也做了调查，就发现说呢，全台湾有31万人哈、哦、离职炒股，呵呵，就是说哎，这个有很多人就辞掉工作、哦，用这个股市来赚钱，而且呢，这当中有将近40%的人其实是股市小白哦，就是他其实是第一次哈、哦、来接触股市来做投资。好，那台股最近呢因为频创新高嘛，所以呢就点燃了大家的这个投资热情，呵呵，那也进一步的呢冲击到了台湾的职场结构。根据这个求职平台、哦、最新的调查显示，平均每6个上班族呢就一个人曾经目睹、哦、他的同事因为股市表现太亮眼了而选择离职。那其中更有 2.6% 的受访者呢表示说其实自己就是那个离开的人哦。OK, 好，所以呢这股以股代工、哦、就是以这个股市投资、哦、来取代工作的风潮呢，现在正悄悄的在改变台湾的劳动市场。

刚讲到呢，有 2.6% 的人哦，那个离开职场哦，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但实际上哦，台湾的劳动力呢，大概是1200万的人口哦，来换算的话，2.6% 呢，就相当于有31.2万人哦，会因为股票而放弃正职工作。那31.2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一整个基隆市的人口，一整个基隆市的人口哦，所以那从这个年龄结构呢来进一步分析的话，就发现说哦，这股这个离职呢炒股

的族群当中哦，25岁到34岁的年轻比例呢，高达51.2%，也就是呢，从25岁到34岁呢，这个选择炒股离职的人呢，有占比哦，已经占到了一半了，哈、哦，过半了，显示出呢，年轻世代哦，对于股市获利呢是充满信心，反而是对于他的这个工作环境、职场呢感到失望。不过如果再仔细探究的话呢，就发现说哦，这个因为股票而离职的这个风潮背后呢，其实潜藏着一些风险哈。那有这个25.6%的人哈，在这个离职去炒股的人当中呢，有25.6%的人呢是属于天天看盘哈，算是比较重度的投资者。那但是呢，有高达39.5%，将近40%的人呢，哦，其实是完全没有投资经验的，哦，那就这样把正职工作辞掉了，然后呢，以股市哈、哦、来作为这个自己主要的收入。那其实专家就分析哈，因为股市获利而离职的话哈，容易呢产生在心态上有这个幸存者偏差的一个心理哦，就是说呢，只有看到风光的那一面，却忽略了背后的这个焦虑啊，还有因为亏损哦所带来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可能会崩溃哈。所以呢，这个人力银行呢也提醒哦，大家呢因为股市而增加收入的管道哦，但是呢，不要全部都压注在这个股市上面哈，这样子的话，也不要把股市呢当作是自己逃离职场压力的一个避难所哈，这个部分还是要留意。半点新闻之前呢，再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中山高呢，行车的瓶颈点是从南下的桃园一直到内坜中坜路段，还有呢校前路到杨梅端，以及竹北到竹科。至于北上的部分呢，行车瓶颈点是在新竹系统这里，从国三接过来。我们来听半点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美今年一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昨天晚间表示，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有122家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3: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2: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

0: 感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警分局执行交通大执法路径勤务，发现一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上前拦查，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现行犯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刺桐派出所林宗炎所长率员在彰化街道附近执行路径勤务。
3: 你车玻璃破开，你买得晒？无紧无紧，检查者，啊！你车玻璃破开，
4: 这种看没呢？
3: 谁来叫哈？
4: 没看到是不像像。
3: 假链带啦，你解锁看嘛好不？
5: 好啊，空的啦，买早餐要装那个。
3: 早餐没装假链带。
5: 要装那个甜辣酱啊。
3: 甜辣酱，甜辣酱你把讲会出来。
2: 林宗炎所长表示，驾驶主动交付了塑胶瓶烟油，初步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在口袋内查获一小包安非他命。
6: 过程中发现黄姓男子驾驶座旁藏有伊托米酯烟油罐两瓶、电子加热烟一支，并在黄贤身上起出安非他命毒品一小包，当场予以查扣并逮捕。事后黄贤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测试结果呈伊托米酯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
2: 彰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最新的酒毒驾以及拒测累犯名单，共计有30人，其中累犯两次有25名，三次以上有5名，姓名照片以及违规事实全部揭露。记者王汝冲报道。
7: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8: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7: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冲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中山高哦，看到呢南下哈、哦，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内坜、中坜哦，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呢，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哈、哦，时速才会回升到比较正常的一个车速。不过呢，南下呢一直到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这一段的时速已经有比先前稍微好一点了哈。现在看起来呢，大概是提升到四五十。不过五羊高架呢要汇流下来的车子比较塞哈，在五羊高架这里是大概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不过接过来中山高哈，过了杨梅段之后，就一路顺畅好走了，就可以恢复到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哈。而且呢，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南下的部分哦，刚才稍早跟大家说中坜路段的时候稍微有点塞、哦、速度稍微有点慢，但现在看起来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除了这个杨梅端要汇入国一之外，其他看起来都蛮顺畅好走的。好，那至于国一的部分呢，到了湖口啊、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竹科这一段哦，时速呢又再度下降到大概六七十、哦、六七十。至于国一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呢，现在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一样的车速呢也落在从桃园到林口之间、哦、也差不多的车速。国二机场支线哦，看到呢往东的方向，现在从这个大竹到南桃园这一段大概也是一个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哦，从大南一直到大竹这一段，还有呢中端的这个机场端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还算是可以接受啦齁。OK, 好。那看到国三啊、哦。国三呢有新进来路况哦，在南下 57.1 公里的地方，这是埔顶一隧道前，所以有两部小客车占用了外线车道齁、哦。在这个南下埔顶一隧道之前还没有进隧道齁、哦。两部小客车在外线车道上发生了事故，这是国三南下的部分。那这一段呢本来就是国三一个比较也算是行车瓶颈点的地方，因为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开始呢速度就放慢到大概只有四五十，那现在呢在埔顶一隧道前也有这起事故，可能又会让后方车流更回堵了，然后呢一直要到过了大溪之后，国三南下过了大溪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还有呢在国三南下 95.8 公里这个地方依然呢散落物还没有排除，以及呢国三南下 102.2 公里哦，这是新竹系统这里也是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请大家特别小心。至于国三北上呢，大约是新竹系统这里要接国一哦，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其他桃竹路段来讲呢国三也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再次来提醒一下哦，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 57.1 公里地方哦，就是要进埔顶一隧道之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这个部分呢，在进埔顶一隧道之前，大家呢因为是占用外线嘛，可以先提前转换到中间或内侧车道。

到这边哈。还有呢，国三有两个地方有散落物哦，一个是在南下的 95.8 公里哦，这个是在这个大概在宝山休息站之前，在宝山休息站之前哈，国三南下呢 95.8 公里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南下的 102.2 新竹系统哦，这两段呢都有散落物在路面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至于行车的这个瓶颈点呢，再来提醒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内坜中坜路段呢，都非常的不好走，大概时速呢都只有20-30，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提升。还有呢，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也是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也是20-30的车速。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大概60-7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呢下降到大概40-50的车速，还有呢这个新竹系统这里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国一往北哦，往北上的话呢是从国三接过来，这里新竹系统呢也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以及呢国三就是从三一路段到大溪哦，这段南下呢也是呢车都不好走，行车的瓶颈点，大家要来发挥耐心了。其他路况哦，有我们没有讲到的呢，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件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不止在台湾啊，我们国内哦，其实国外也蛮多的。尤其呢，近几年来呢，就发现说哈，这个旅游诈骗啊，旅行当中遇到的诈骗呢，也蛮多的哈。这个是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媒体呢，最近就报道哦，美国他们是有3亿的人口嘛哈，那有将近1/3，也就差不多1亿的人口哦，其实都遭遇过旅游诈骗。而且其中40%的人有财产损失，也就将近40%的人其实是有财产损失的，而且呢被骗走的钱呢 大约都会超过500美元，蛮多的，500美元大概折合成台币的话就是15000块台币，这样子的一个旅游诈骗。那美国的媒体呢就整理说这个遇到的旅游诈骗案件的类型，大家可以来注意。第一个呢就是低价优惠陷阱，低价优惠陷阱，例如说你在这个社交媒体看到的广告啊，或电子邮件啊，出现的一些这种旅游优惠，它譬如像是这个5星级饭店啊，却是只要这个汽车旅馆的价钱，或者是头等舱的机票啊，便宜到一个不可思议哦。这种特别低价优惠其实常常都是一个骗人的诈骗的，那他常常还会搭配倒数计时，制造你那种抢购的压力，让你看到这个优惠价就很想要把它点下去买下去。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这个建议说，专家建议还是要跟饭店本身还有航空公司本身来确认一下比较好。第二种呢，在旅游旅行当中会遇到的诈骗呢的类型是这个假的行程，或者是呢有行程异动的这个通知哈。有时候你会接到一些信件啊，你真的有要去这个地方，但是呢，突然接到一个信件说，这个行程好像有变动哈。不管你是参加旅行团，又或者是你是自助啊，自助旅行，但是呢，你的一些交通工具啦哈，或者是到当地的住宿啊，它发出了这个异动通知，那其实是假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回过头来跟官网还有这个官方确认，这样子才不会呢中计。第三种类型呢是经过美化的这个住宿照片，这个真的其实蛮多的，因为常常真看到那个住宿照片美到一个就你很想去，有没有，就觉得说哇，我下次休假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哦。所以呢现在有一些诈骗类型呢，就是用这个很漂亮，它其实是假借别人的这个很漂亮的度假村啊的照片，然后呢还经过修图哦，或者是刻意有挑选角度，结果呢没有这个地方，或者是他骗你就去订，又或者呢他其实是有，但

是呢，消费者到了现场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跟照片也差太多了吧，根本就不是这样，是不是哦？这种哦，所以呢，这个要怎么避免呢？就是看评论，看评价。像恩兰呢，如果要订住宿啊，不管是这个从饭店到民宿啊，各种住宿的话哦，我都一定会去查它的评价。那因为 Google 评价呢，其实是虽然说也是可以洗评价啦，但是你多看几个，有时候恩兰会看到二三十个这么多，就为了一间住宿哦，看到那个把酒都要脱康了，就是一直拼命看评价哈，看一看说，哎，他的这个评价，那你看了比较多则之后，就可以筛选掉一些看起来是那种洗评价的这种啊，所以呢，就因为评价，你就可以过滤掉一些哦，实际上呢，哎，不怎么样，但是他可能用很美美的照片吸引你去订购的这些住宿。还有一种诈骗的类型呢，是假房源哦，就说他其实哦，诈骗集团呢，就他刚讲盗用这个住宿业者的照片哦，再配合极低的价格呢，来吸引你花钱预订，但其实呢，这个房源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个房间哦，这个诈骗集团是就是他借用别人的照片哦，来请你订，来让你订，然后呢，结果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提供你这个房间，这也是一种诈骗类型。还有呢，就是伪装成官方网站啦，哈，这种山寨版的哈，也是哦。它有时候呢，尤其是国外哦，因为他们是字母嘛，拼字母的，它有时候呢就稍微改几个字母，就这样来骗过去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哈，你如果万一真的遇到了，就记得要把它截图。好像恩兰呢，现在都常常用手机订嘛，手机订完之后呢，最后确认那个画面，我都会截图哦。所以我手机哦，按时就要来删一些这种以前住宿的照片资料，不然手机就充满了很多这个照片截图的这个资料。不过我都习惯把它截图截下来，觉得比较放心哈。还有一些人呢，遇到的这个诈骗类型哦，在旅游当中哦，就是这种非主流的这个付款平台哦，他要求呢，就是他跳出那个画面哦，要你这个转账啦哈，或者是这个汇款啊哈，但是呢，不是常见的这些主流的支付平台哈，这个也都要小心哦哈，这个蛮可疑的哈，遇到这种，我觉得就钱先不要出去好了哈，再去找寻这个正常管道哦，正常的这个支付平台来支付，这样也比较安心。好，最后一个在旅行当中呢会遇到的诈骗的类型，就是假客服专线。假客服专线哈，有些旅客哦会透过这个网络呢来寻求这个客服电话哦，然后呢，哎，就可能搜寻到假的这个诈骗的号码，又或者呢主动呢这个就接到哦有这个打来说哦，他是你的这个饭店啊，还是你订的机票啊，还是什么的哈，然后呢要求你呢这个要付款啦哦，或者是提供信用卡的资料，这部分真的是跟台湾遇到的诈骗也很像，反正只要叫你付钱的你都要小心就对了，钱不要就是太轻易的出去，在这个付钱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不管是你的住宿啦，还是机票啦，各种或者是其他交通工具上面哦，那如果有比较便宜的你就要留意了，尤其是那种太便宜的，真的可能便宜到这种程度吗，你就要有心存警觉。

毕竟我们出去一趟玩都希望开开心心的嘛，对不对？然后都还没玩到，还没享受到这个美景啊，度假啊，如果就被骗钱的话实在是很生气，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说往西呢 16.4 公里的地方有一部故障车哦，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 16.4 公里的地方有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经过的时候小心。Hurting you.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金广州好啊。
1: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科学的事故。南下高架汐止东岸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4 公里过了冈山，在内线车道有泡棉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3.8 公里，龙井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

大货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台六四线西行在 0.5 公里，八里二街台61线的匝道上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进行的呢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这个在美国呢有个新的研究哦，发现说呢，这个其实日常生活中哦，这个塑胶微粒哦，甚至算是无孔不入哦，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内哦，而且呢现在呢发现说这个塑胶的浓度哦已经超乎预期了哦，大概呢一个大脑平均呢有七克的这个塑胶微粒。七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如果把这个数字具体化来讲，就相当于说你的大脑当中呢有一个塑胶汤匙，有一只塑胶汤匙，这样子整整的这个塑胶微粒可以组成一只塑胶汤匙这么多。

如果拿人类的头发来做对比的话，一根头发的宽度大约是70微米。那刚讲到说7克这样子一个塑胶汤匙的一个塑胶量累积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脑部这样子呢，差不多是刚讲头发级的这个纳米级的数十倍大这样的一个塑胶量。

这个塑胶的累积，还是先是有这些塑胶的累积，这些塑胶微粒在我们脑部累积而造成了失智，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做研究。但是呢已经发现说，失智症患者的这个大脑里面塑胶微粒是一般人的5到8倍。除了这些塑胶微粒呢会累积在我们大脑以外，另外也会在我们血液当中也检测出这个塑胶微粒。尤其呢在这个新生儿呢体内就发现说，如果是早产儿的话它的这个塑胶微粒的浓度比一般的婴儿来的高，塑胶微粒的比例还比较高，这个部分也是让医学界呢觉得说蛮惊讶的。所以呢这个现在他们也启动了这个世纪追踪计划就是说呢这个长期的呢来追踪说这些病患不管是有心血管疾病啦，还是刚刚讲这些母婴健康都纳入追踪的范围想要来了解说到底呢这个塑胶微粒对人体的这个直接影响到底是怎么样还有这个因果关系，希望呢可以帮这个全人类来建立一道防线。

那要减少这个塑胶微粒的一个摄取和摄入的话，就是少用这些塑胶制品啊，不管是一些这种免洗餐具啊，又或者是呢有一些这种塑胶的杯子啊等等塑胶的器具容器啊，也都是要减少使用比较好。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从内坜到中坜这一段啊，几乎定点了，时速不到20，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呢，其实中山高南向哦，从桃园开始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哦，就已经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内坜之后呢，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呢，更是呢不到20的一个车速哈。这个部分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走。那旁边的五羊高架相对来讲呢，这些路段哦都是顺畅好走的。五羊高架我们看到哦，其实呢这个从头哦内湖东湖这边上来哈，稍微是60-70的车速，可是呢再来过了内湖之后，五羊高架就一路顺畅好走，都有80-90以上车速，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哈。所以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话哈，不是要在这个内坜中坜就下去的话，那你建议呢南下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的部分，它只有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呢，稍微要车多排排队一下，而且呢过了杨梅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又恢复顺畅了、哦、国一这段也是顺畅了。所以呢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哦、这个尤其是内坜中坜路段呢几乎定点了，非常的不好走。还有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左右的车速。至于国一北上来讲呢，在新竹系统这里一直到竹科竹北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大概40-50左右的车速。还有呢国一呢桃园哦，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呢这个要接五股转接到这里哈、哦，也大概都是40-50左右的车速。国一呢一直要到过了五股转接到之后往北哈、哦，才会又更塞了。那中山高北上、哦、旁边的那个五羊高架呢也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了这个泰山啊新庄这一段、哦、五羊高架才会塞车、哦、所以呢如果是桃竹路段来讲的话、哦、这个国一北上、哦、可以利用五羊高架，因为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也是行车的瓶颈点。至于国道二号哦，往西的方向呢，指标是16.4公里的地方说有故障车哦，哈，不知道在哪一个县道上面，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在国三来讲呢，现在国三呢南下哦，从三鹰路段哈、哦、到莺歌系统这里哦，大概时速只有20-30。

过了莺歌系统呢，到大溪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这也是整个国三呢在桃竹路段来讲，不管是南下北上哈，这个都是最塞的一段，好，就是从三莺到大溪这里。那其他呢，国三北上来讲呢，也是一路顺畅，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利用的部分。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萧景洪跟蒋三省所合唱的《太阳》，太阳啊！哇，这几天很热，对不对？待会呢，来提供一下哈、哦，有关这个中暑啊或热衰竭啊的一些相关资讯哦。这两者其实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今天礼拜四，因为进行的是元气满点保健室，所以呢，等一下就会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有关中暑啊，还有热衰竭啊哈的一些辨识的一些方法。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哈，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啊，从桃园以后就开始不好走了哈。从这个桃园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哦，大概呢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而且过了内坜之后，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又更慢了，几乎要定点了，不到二十的一个车速。整个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才会开始提升回复哈。大概在平镇系统右师路段呢，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然后过了右师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大概可以到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只有到了孝前路还有杨梅端这里哦，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大概会恢复到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好了，因为主要就是五羊高架车流已经汇流下来了，所以呢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整个就疏解开来。还有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南下说吧 4.7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湖口服务区之前，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刚刚通报进来哦，所以还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也不晓得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这是中山高南下吧 4.7 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说有散落物、哦、那如果你看得清楚这是什么散落物，而且呢知道它在哪个县道的话，可以再帮我们拨打08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再帮我们补充进来。那所以呢这个南下的中山高、哦、受到这个湖口服务区前路面上有散落物的影响，这一段呢现在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大概只有四五十。以及呢同样的车速呢也出现在竹北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南下北上的也是竹科、哦、到竹北这一段速度也差不多都是四五十。那中山高北上来讲哦，大概就要过了桃园之后才会又更塞一点哦。其他呢中间呢、哦、北上来讲中山高呢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也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往西哦 16.4 公里的地方，这里说有故障车咯，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国三呢是南下、哦、从三鹰路段、哦、到莺歌系统这里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一直到大溪大概稍微提升一点车速、哦、大概是四五十。这是国三、哦、在桃竹路段的行车瓶颈点。其他呢国三的南下北上、哦、除了刚刚讲这一段以外，其他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国三呢有一些施工讯息、哦、也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像是呢在南下的81公里到8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关西之后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国三南下95到 110.7 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到过了香山这一段、哦、是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也请大家留意，帮我们小心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身的安全。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

成很多热伤害。那这个胸腔暨重症科医师黄轩指出，很多人以为热衰竭就是热中暑，会出现这些昏倒啦、抽搐啊、体温飙高的症状。但其实呢，在临床上发现，许多的热伤害患者最早呢，其实是出现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轻微到容易让人忽略，其实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早期就发现的话，它就不会进一步的呢再严重恶化下去。像是最早期呢，这个热伤害，会出现的症状就是疲倦，会有蛮明显的一个疲倦感，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热衰竭跟热中暑，在医学上呢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热衰竭指的是身体缺水缺盐，但是你的神志还蛮清楚的，头脑还蛮清楚的。可是热中暑来讲呢，是你的大脑呢直接会被影响，被高温影响，而出现呢这个神志有些异常，就是呢头脑昏昏不清楚了，这个热中暑的话，在医疗上属于急症，是要赶快这个治疗的，不然的话呢会造成一些器官的损伤，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很炎热的夏天大家要注意。

所以呢，医师就提供了热伤害的警讯哦，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呢，来让大家判别。初期的时候呢，热伤害哈、哦、最容易出现的警讯就是你会感觉到疲劳、全身无力、头痛、恶心、想吐。好、哦，这个疲劳呢，跟一般的疲劳不一样哦。你即便在这个阴凉处休息哈、哦，仍然没有觉得缓解，那你就要怀疑说，可能是这个热伤害造成的。这是初期的症状，到了中期呢，你就会开始大量的排汗哦，流失你体内的这些电解质，甚至有一些脱水，还会导致心跳加速啊，肌肉抽筋等等哈、哦，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容易出现头晕哈、哦，站起来呢眼前发黑啊这些哈、哦，那这个时候哈、哦、就已经是热伤害的中期了哈、哦，所以呢就要赶快哈、哦、来。准备可能要就医了。其实热伤害呢，刚开始也算是比较轻度的哈，这个部分，那身体系统呢仍然努力的在维持运作哈。虽然说你会觉得疲倦啊、口渴啊、皮肤发红啊，还有一些头痛啊，但如果你进入了第二阶段，就是到了热衰竭。热衰竭呢，这时候就是刚刚讲的，你体内的这个水分和电解质会大量的流失，然后血压就容易下降啊，心脏的这个加速。的这个代谢代偿，所以呢这时候心脏的负荷其实是蛮大的。不过呢这个时候你其实呢神志还是清楚的、哦、跟中暑不一样、哦、热衰竭呢你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哦、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处理的黄金期、哦、就是你赶快去就医、哦、那再 拖下去其实就会比较严重了。好，那呢中暑的前兆呢是你的体温持续升高哦，而且呢大脑已经开始受到影响，就刚刚讲说你的神志呢已经开始不太清楚了哈、哦，这个部分呢真的就要赶快来就医了，赶快来送医了哦，因为呢就可能会出现说，哎，你可能呢方向感都混乱啦，然后走路也走不稳，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哈、哦，这个部分。那中暑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如果你体温已经超过了40度哦，这时候你的大脑、肾脏、肝脏、心脏哦，都会受到这个高温的伤害。延迟一分钟，每延迟一分钟哦，对器官的损伤哦，这风险都是增加，而且是不可逆的哦。而且这时候呢，就容易出现意识混乱，还有抽搐、昏迷，甚至是这个多重器官衰竭哈、哦，这个部分，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呢医师就说，简单来讲呢，热衰竭跟热中暑哈，就是看你的头脑清不清楚，你还有没有意识哈。如果呢你已经这个意识不太清楚哈，这个

有点异常的话，这就一定是属于中暑的部分，刚刚讲属于急症，要赶快来就医。那如果你还在热衰竭的阶段来讲的话，这个你一般来讲其实还可以正常的对话，头脑也还算清醒的，那就是赶快的呢补充水分啊，补充电解质，然后帮自己来降温，让自己的这个体温不要来到40度，因为刚刚讲到40度的话，很多的器官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真的是炎炎夏日，大家要注意，其实不一定是在户外哦，因为近几年发现很多来就医的患者，其实他说我没有在外面晒太阳，又不是说在这个太阳底下待了10分钟、15分钟，并没有哦，他也是待在室内哦，但是呢他就发生了这些刚刚讲热衰竭甚至热中暑的现象，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医师呢最后也提醒一些预防热伤害的方法，他说呢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等到了口渴才来喝水，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这每小时呢大概要补充500ml 的一个水分，500cc 的水分，那如果你在户外活动的话呢，除了水分以外呢，最好还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部分，那真的是要避免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在户外活动。还有呢，如果你真的要外出的话，穿着轻薄而且浅色透气的衣服，还要做好这个防晒，譬如帽子啦、阳伞啊，都要准备好。那如果你在室内的话呢，室温呢至少要控制在这个26到28度以下，保持通风凉爽，然后刚讲补充水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中立至埔心间今天清晨4:45，因施工导致耗制故障，双线一度不通。台铁公司表示，经抢修后，已经在上午6:05，双线恢复正常行车，共影响7列，累计延误118分钟。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表示，民众如能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江姓男子自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案，近日侦结，检方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且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

0: 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乡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职务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0: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蜘蛛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举办寻味台中为您导航，推出三大主题互动地图，带领民众探索城市的美食行路线。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工策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拥有丰富的庶民饮食文化与特色店家，涵盖炒面、冰品、甜点及宵夜等多元类型，许多更是深具实力的在地隐形冠军。面对消费形态转变与数位化趋势，工策会透过整合商圈、店家与数位工具，打造兼具便利性与互动性的美食探索平台，让民众能更轻松发掘台中在地美味。
4: 台中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在地人或是外地人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结合最新的 AI， 透过导航的体系，透过 APP， 透过电子地图，让所有台中人、所有外地人来到台中的时候，要寻找好味道，寻找台中最好吃的东西，他很快的就可以透过电子地图找到他想去的地方，吃到他最想吃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风味。
3: 此次推出的冰品、甜品地图、炒面地图及宵夜地图，每项都精选超过50家特色店家，涵盖人气名店、老字号小吃及隐藏版美食，民众可透过手机即时查询店家资讯与推荐品项，快速规划专属美食路线。工策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充更多主题美食与商圈内容，推动台中美食数位化与品牌化，深化城市观光特色，带领民众持续探索台中的街角美味与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海家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做在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听做为明日嘅体白肤质咧。
0: 高卡度嘅海丝散文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微量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五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2: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将唔会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4: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3: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4: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刚好要报路况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哦。看到在国一中山高南下 49.1 公里的地方，这是桃园路段哦。说这个地方现在有散落物哦，有散落物哦。这是中山高南下 49.1 公里的地方，桃园路段。那不知道这散落物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呢？现在看到呢，这个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之后哈，从桃园呢大概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啊，接国二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国二之后就更慢了哈。从这个中山高南下，从国二呢一直到这个内坜中坜哦，大概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提升。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呢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这段现在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一样呢，这个五羊高架哦，大概也是杨梅端这里接杨梅休息站哦，也是20-3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杨梅这一段之后呢，一直到湖口哦，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不过呢，中山高呢走到了湖口路段呢就要小心了。现在呢这里也是有散落物哦，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大约是在这个84公里左右这里，84-85这里，说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哦，我们来帮忙通报。中山高呢往南走哦，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从竹北一直到湖口这里哦，大概也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里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

至于在国三，国三来讲呢，现在是从这个三鹰路段呢，一直到大溪这段啊，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哦，大家要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

有些民众哦会以为说酒精哈、哦、加入的这个料理哦，因为呢酒精沸点比较低的话，煮一煮之后哦，这个酒精是不是就完全挥发了哈、哦？因此呢就来食用的话，想说应该没有关系吧？结果呢这个妇产科医师哦就特别提醒了，他说哦，因此有发现说有孕妇哦，他说我也没有喝酒啊，哎，可他体内的这个酒精含量哈、哦、有点偏高，结果一问之下才发现。发现说，因为他吃了一些就是我们刚讲了，以为会酒精挥发的食物，像是什么呢？其实冬天比较多啦，哈，有一些这个羊肉炉啦、姜母鸭啦，这些哈，那个酒精呢，其实哈，煮一煮并没有完全挥发掉哦。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哦，而且恩兰记得恩兰有时候去吃这一类的哈，就是当然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哈，去吃这些羊肉炉啊什么的，老板都说啊不要担心啦，那个酒精哈煮一煮都会发掉了。结果哈实际上哦就发现说，哎，这个把酒加入了热汤之后哈，那其实呢就是说那个热汤是已经煮滚了哦，但是煮滚之后，哎，你可能就把火关起来嘛哈，把酒精呢加进去哈，把

米酒啊这些的，结果就发现说，哎，酒精的残留量还有85%哦，85%。即便呢，你后来又再开火哈，继续煮的话哦，仍然哦，一般呢残留的比例又高达75%，75%。要整个炖煮了一个小时后哈，酒精呢这个残留量呢才剩下25%，可是仍然有25%哦哈，所以这个部分，那所以呢，妇产科医师特别提醒了，尤其是孕妇的话，一定要小心。

医师解释哦，主要是呢，这个酒精呢在料理当中哈、哦，其实虽然会与水分呢形成共沸，就是一同煮沸哦，但是呢，水分多半会自己蒸发掉哦，但酒精会留下来。OK， 好，所以哈、哦，就刚刚讲哦，即便煮了一个小时后，还有这个四分之一哦，25%的酒精会留下来，这个部分哦，不管是孕妇啦，或者是哦，大家如果说哎有要开车的话哦，要这个骑车开车的话，也要特别留意这个部分哦。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时间早上的9:49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49.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桃园路段呢，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而且呢，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其实车速就放慢了。现在看到呢，从桃园呢到国二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40-50。过了国二之后一直到内坜中坜这边时速大概是20-30。而且呢这个在这个国一南下也有散落物，像是南下的84.7公里的地方，这是湖口服务区之前，这里呢说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那掉过头来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北上呢在这个65.7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车道上面是有轮胎皮掉落，轮胎皮掉落这个已经通报了，还需要点处理时间。那所以呢这个国一行车瓶颈点南下来讲的话，就是呢这个刚讲从桃园到内坜中坜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大概都只有时速20-3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北呢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一直要到过了竹北之后才可以恢复到这个60-70以上的一个车速。至于北上来讲中山高也是呢这个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也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好，然后呢在国二来讲现在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是在往东的方向这个大概就是国二从那个郡头这边上来0.9公里的地方说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你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呢国三现在呢南下从三鹰路段呢到大溪以及从关西到竹林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都是40-50左右，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国三呢有一些施工路段呢也来提醒一下，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81-8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关西，以及南下的95-110.7公里，这是从宝山休息站前到过了香山这边呢都有施工。刚讲81-82之间过了关西这边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至于南下95-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到过香山这一段是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这个施工工程也要请大家留意。还有呢就是国二机场支线往东0公里到18公里之间，这个蛮长一段的几乎就是国二全线了往东的方向国二全线内侧车道呢现在也是有施工工程，帮我们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台积电因为去日本熊本设厂了，对不对？现在呢熊本算是一个人对应了有二十几个工作机会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台积电非常需要这个工程师，尤其在熊本厂这边已经呢这个不只是在日本当地找人了，甚至呢有这些奖励日本学生呢来台湾先来台湾呢学成学这些半导体的知识，然后呢再回到日本的熊本厂去可以直接工作这个部分呢，除了台积电呢从去年2025年起就直接组成了这个招募舰队带着这个奖学金还有实习合约到九州的校园去在那边针对学生呢来做这个招募的工作。那台湾的教育部呢也从113学年度开始推动半导体专班，而且呢这就跟政府跟企业联手来针对呢这些日本学生呢，欢迎他们呢来台湾攻读硕博士。如果是这些日籍学生到台湾来攻读这个半导体专班的硕博士的话每个月还可以领2万元台币2万元台币硕士可以领2万元，大学部可以领1.5万元台币这个部分。那这个钱也不是无条件的让他这样拿就是说他毕业之后呢必须先留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呢再来才可以回日本这个部分。那这个半导体专班有跟哪些学校合作呢？像是云林科技大学、云科大还有北科大也都有启用，以及台师大也都是有这些半导体专班，而且呢他们都是有提供刚刚讲这些奖学金的部分来补助这些日本学生，鼓励他们呢来台湾念书，那也会留在台湾就业一段时间这个部分。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5.7 公里的地方，平振系统之前呢外侧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时间来到9:56，今天的金光早班机要准备降落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也祝大家今天一天顺心如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9.1公里，桃园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在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泡棉已经排除。北上65.7公里，平镇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继续往北60.1公里，中坜转接到前有脚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中和隧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公里，过了龙井，有施工缓撞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好，5月28号，今天是星期四。好，今天呢台湾各地呢还有这个澎湖都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呢，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这个大台北哦，还有南部内陆跟花东重谷呢，这边是有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哦，有这个锋面的一个影响哦，容易呢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哦。那另外呢，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也有这个短暂阵雨呢，以及那个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总而言之哦，那今天呢的天气齁，因为呢滞留锋面哦逐渐南移到北部的海面。好，我们台湾还是在暖气的范围内齁，所以呢水汽比较少，然后大气有稳定。好，那高温呢有稍微的下降，但是呢白天一样齁还是呢炽热如盛夏齁，就是很夏天的 feel 啦齁。好，要注意呢防晒防中暑。好，那各地的气温呢，北部23到38度，好，中部22到37度，南部是23到39度哦。好，东部是20到38度哦。好，那等到礼拜五哦，就是明天哦，明天哦有这个梅雨季哦，第四波的锋面南下会转为下雨还有降温。那等到礼拜六的时候，锋面受到破坏，而且会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呢，又好转为多云到晴哦。那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对流的发展，会影响部分的一个平地。好，那等到呢礼拜天哦，各地持续都是晴到多云，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降雨的一个机会哦。好，那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强蜜台风哦，好，蔷薇的蔷，甜蜜的蜜哦，虽然名字很好听。强蜜台风呢要等到下礼拜一哦，这个外围的东北风会带进水汽哦，那这个北部跟东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等到呢这个下周二水汽就会减少哦，那北部的这个山区呢偶有呢这个所谓的一个零星降雨的一个机会哦。那总而言之啦哦，那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观察一下这个台风。好，虽然说这个对台湾哦影响不大，因为它会在下周二的时候呢会到琉球东南方

在节目当中呢来播报。好，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1号的南向165、178台中系统到台中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持续进行。国一的北上65.7公里哦，平镇系统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好，这也是听众通报的讯息，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2号哦，东向0到18公里机场端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呢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外侧的车道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南下95到110.7公里哦，宝山休息站前过了香山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车流的一个状况哦。好，那目前呢车多的部分哦来提醒。好，在国道1号的南下哦，目前从这个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然后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呢都是车多，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接着呢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哦。那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系统，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70-8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北上，北上是桃园到林口哦，这里车多，时速是40。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的南下哦，校前路到杨梅端，这边车子蛮多的，时速呢剩下3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在东向的0.9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接着呢是国三，国三车多的地方是从南下的三莺歌系统，再到大溪。好，这一路南下呢都是时速大概剩下40哦。好，接着呢是关西到竹林，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剩下50到60。0800-000-1231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哦，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时间10:1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的北上65.7公里有平镇系统前外侧车道，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好，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东向0到18公里机场端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的车道呢，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接着是国三的南下81到82公里之间哦，过了关西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南下95到110.7公里哈，宝山休息站前过了香山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省道的台61线。好，这边西滨哦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哦。好，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封闭，好，这边呢施工封闭当中。好，那车辆呢会引导大家走这个台15线哦。这个施工的期间还蛮长的哦，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哦，将近快两年的时间哦。好，那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还有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哦，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请大家也要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2: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1: 好，在进行我们的热门话题之前呢，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哈。国一呢，在北上的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小心哈。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热心的一个通报了。好，有路况呢，0800-000-123。好，那今天的热门话题呢，来关心一下哈，我们这个消费争议的案件频传哦。所以呢，这个桃园市哈，光是去年哦，就突破万件，因此呢，桃园市政府的法务局宣布呢，将首创哦这个消保律师的一个制度哦，设置呢这个消保官助理人力哈、哦，然后呢，希望可以搭配哦现在的智能化处理的流程，因应呢庞大的一个消费的案件哈、哦。好，那桃园市是分析哈、哦，就是说桃园的人口数哦已经朝向234万人来迈进。好，那再加上呢网络活络时的消费形态呢。真的是越来越复杂哈。好，去年的这个消费争议的案件哦，跟2020年哦来比的话哈，这个有增加大概是18%，但是呢，消保官哦加上承办人，好，整个桃园哦只有这个13个人而已哈，就说处理的这个量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

能力非常的吃紧哦。好，那消费者保护室哦，他们是说呢，这个市政府现在要推动的是消费申诉的一个溯源头的一个管理哦，他们会依案件的属性及时分派主管机关，强化争议预警哦。那同时呢，首创这个所谓的消保律师的一个制度哦，设置呢消保官的助理人力，希望可以协助法制哦疑虑的一个研析，还有呢新兴案件的一个分析，然后呢希望可以导入案件智能的分类、自动分流，还有智能文书初稿的一个作业哦。但是呢因为近期哦很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医美的纠纷哦，好，这个消费者保护室哦主任呢彭主任就说了哈，那市政府现在他们要针对贩售疗程的套票，还有预收定金的诊所哦，重点的来稽查，那查获呢预收事实好，如这个点数卡啦，或者是呢还没有执行手术契约者限期来退款，而且呢会由卫生局有对负责的医师或医疗法人哦来裁发，好，非医疗行为呢就会落实履约保证的一个监控哦。那如果说呢没有提供履保而且没有改正的话呢，会依消保法来处罚哦。好，就是有关于呢现在消费争议真的蛮多的，因此呢桃园市哦法务局呢将首创哦这个所谓的一个消保律师的制度，以及设置呢消保官助理人力，然后来搭配后这个所谓的一个智能处理流程哦，希望可以因应呢庞大的一个消费申诉的案件。

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9公里，过了三义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有安全锥掉落。好，国一北上刚刚有提醒，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地区的路段哦。好，我们依旧来关心车多的地点好，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从桃园一路南下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是30左右好，中立转接一，然后到这个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了。好，那接着呢一路南下，从杨梅休息站到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然后一路南下到新竹，时速也是60-70。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80左右。那接着呢还有在北上的中立转接二跟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30-40。好，因为呢在国一北上 59.6 公里，这边的一起事故呢还没有排除。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40。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高架的部分，南下在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的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好，国二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国道二号西向从南桃园到大南，好，这边是更正一下，是东向，南桃园到大南东向的路段时速呢是50-60那西向的部分是从大园到骏头，这边西向路段时速是50。国三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40-50，关西到竹林，好，这里的时速50-60。08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医生了，08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着呢张韶涵所演唱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时间10:27。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路网图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40哦。那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然后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也是20到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还有持续的这个南下的路段哦。好，这个是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的，接着呢，从杨梅休息站到湖口一路南下，然后到竹北再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到80。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的部分我们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呢北上的路段时速大概是30到40。好，桃园

到林口依旧是车多，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是在这个国一高架的南下哦，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好，我们来关心国道二号哦，目前在东向15.9公里有掉落物，东向17.7公里也有掉落的物品。好，接着是从南桃园到大南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40-50。国三的部分呢，我们从这个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关西到竹林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把这个现场后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新闻过后，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逐渐朝向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
3: 比较立即用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2: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分享近期常见的新兴诈骗手法以及警方防诈作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副分局长吴大勇表示，近年网购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常见类型包括假卖货变金流验证、物流托运认证及三方诈骗等。诈骗集团多半假冒买家或客服人员，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输入银行账号及 OTP 验证码，甚至要求支付所谓验证费等费用。近期更出现结合 QR Code 与 LINE 视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有民众误信假银行客服指示翻拍付款码，导致账户内41万元遭提领。为因应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吴大勇说：“
5: 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的排行榜，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希望透过这个仪表板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那努力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
4: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网购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及提供个人账户资料，也不要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进行荧幕分享操作。如遇

0: 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提升南科周边的生活环境品质，台南市政府举行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及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打造兼具防洪与休憩特色的新地标。记者魏经理报道。
2: 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跟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仪式。他说：“
3: 那事实上，干式滞洪池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是一个洼地，但是有水的时候，台风来了之后，它就可以来滞洪。那平常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干式滞洪池中间加以这个优化。”那中最好是能够平常可以作为民众休息的地方，然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蓄洪。
2: 总工程经费大约5768万元，全案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期盼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持续提升南科周边生活环境品质。而未来市府将持续盘点各区公共设施需求，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源，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打造更安全友善且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在天气方面，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晚上起到明天清晨，受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而今天在恒春半岛以及桃竹苗沿海风力还是比较强一点，而马祖及金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转西北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比较高几率通过琉球一带海面，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的频道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江明学所演唱的台语歌，拢是为着你啦。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先来看一些排除的消息哦。国一北向59.6公里哦，中坜转接道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还是有一些回堵哦，将近是1公里左右。那在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东向16到18公里。好，原本大南前哦，内侧的两个车道有2包的散落物品哦。那目前北控中心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那国三的部分哦，是道路施工，南向95到110.7公里哈、哦。从宝山休息站前到过了香山，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好，这个工程呢，施作也已经结束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一的南下呢，车多地点哦。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坜，然后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好，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再到新竹，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是70左右。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哦。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二、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30到40。好，那另外在北上的58.4公里，这边有故障车。桃园到林口北上呢，依旧车多，时速大概就是40。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西向的部分，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时速是70，

好，东向呢，从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也是70哦。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7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关西到竹林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那北上的部分车流都是 OK 的哦。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0-123，好，0800-0000-123，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桃竹苗妙妙妙，我们来介绍哦，这个桃园2026年桃园的一个管乐嘉年华的活动。好，今年已经迈入第21年了。好，那这场活动呢，不只是音乐的展演哦，也是持续进化成为桃园累积城市音乐文化能量的一个重要舞台。好，那今年的这个桃园管乐的一个嘉年华哦，叫做狂飙之声，它的飙哦是三匹马哦，那三匹马呢连着就是念飙哦。好，那2026年的管乐嘉年华策展人何康国就说呢，今年的活动呢以三匹奔驰的马，它要象征的是青年、壮年还有银发族三代的力量，那也代表所有的音乐人共同向前持续的进步。好，这一次的策展也结合在地的团队、国际民团还有青年共演哦，希望呢可以透过多元展演的内容啊，呈现桃园持续成长的一个管乐的能量。好，那今年的管乐嘉年华有除了有六场的大型户外音乐会，那有规划三场的室内的一个大师班哦，好，音乐大师班。另外呢，还有两个这个两大区的管乐的小舞台，还有文创的市集哦。好，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5月29号到6月7号哦，是在桃园的艺文广场。好，如果是大型的一个户外活动，是自由入场。那如果要参加其他的一些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哦，上这个2026年的桃园的管乐嘉年华活动的一个官网。好，接着在新竹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哦，为了要推动呢低碳的交通，提升市区通勤的便利性，好，新竹市政府持续有推动 U-Bike 站哦扩充的计划。好，今年呢115年哦要增加20处的 U-Bike 地点哦，好，包括呢武林市民的活动中心、西门国小、中央公园，还有高峰公园、龙山公园、南门公园哦，以及香山综合体育场哦，它涵盖的是我们新竹的香山区、北区、东区很多处的生活圈哦，有这个学校啦、公园、机关跟社区的一个节点。好，预计在6月底前会启用哦，让大家呢走得到、借得到、还得到哦，因为借完 U-Bike 还要还哦，那你要找地方还，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啦哦，就是走得到、借得到、还得到的一个便利的一个骑乘环境哦，打造呢这个是安全而且是便捷而且是永续的一个绿色的一个运动城市。好，接着呢苗栗的部分哦，好，这是苗栗县立的图书馆，为了提升呢青少年阅读的兴趣，引导年轻读者从阅读当中哦去探索这个世界，培养跨领域的一个思考的能力。好，从6月1号到7月31号为止哦，好，在这个苗栗县的图书馆一楼书展这边要办理的是青少年主题的书展哦，就是课本没说的世界，那些老师来不及讲的历史真相。好，精选世界的历史、地理、文化、古文明、台湾史，还有呢推理解谜哦，这些主题的书籍总共呢是有59册哦，邀请青少年读者大家呢一起来翻开课本以外的世界。

国三的南下45.4公里哦，树林前中内车道原本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北控中心说刚刚呢已经排除，但是呢这边还是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哈160公里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好，国三的部分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过了宝山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管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呢田馥甄 Hebe 所带来的魔鬼中的天使。

好，这是来自于呢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哦，《魔鬼中的天使》。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

的北上哦，就是大雅交流道呢北上入口匝道哦，这边车子本来蛮多的，但是听众说诶，现在有慢慢的哦，就是车流有疏解当中了。好，那接着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平镇系统出口前哦，这边说有轮胎皮掉落。好，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稍微的留意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国一的北上 58.4 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关西到竹林哦。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落在50到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呢林俊杰，号称行动 CD 所演唱的歌曲《修炼爱情》，一起来欣赏林俊杰的歌声。

好，林俊杰所带来的爱情歌曲吼，修炼爱情。好，国一的北上 58.4 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国一北上 57.5 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咯，那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咯。

0: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1: 嗨，我是诱人。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0公里田寮前在中线的钢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张来自于呢柏林合唱团啊所演唱的歌曲哦 Take My Boy Away。 好，这也是呢这个捍卫战士第一集的主题曲。时间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哦，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然后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70左右。那北上的部分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北上的58.4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57.5公里后，北上的路段呢，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到南桃园西向路段时速是70。那东向的部分是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关西到竹林，好，这边呢时速是50到60。好，那北上的部分呢车流都是 OK 的齁。好，那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着呢我们来欣赏呢日本的滨崎步所带来的歌曲哦。Both.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丰城警政。欢迎收听丰城警政单元。好，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丰城警政的单元。好，今天呢我们来做这个反诈骗的专访，还有毒驾。好，近期除了诈骗的案件，还有这个毒驾事故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许玉成呢，来跟我们谈谈哦这个吸毒之后驾驶的一个最新的刑责。另外呢，我们还是来宣导这个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好，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如何来辨识诈骗的话术，远离诈骗陷阱。好，欢迎我们的副队长许玉成副队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非常荣幸能再次到广播电台大家宣导，那今天将跟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探讨诈骗集团会利用的诈骗手法，那如何预防避免上当遭到诈骗，然后还有再跟大家谈谈有关于目前的毒驾状况。
0: 是，好，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法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哦。好，那我们这个侦查队副队长你都是在第一线嘛，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哦，因此哦来作为警惕呢？
1: 好，有的。那今天就是要分享的是感情诈骗的案例。那通常民众在网络上啊，他会认识对方，然后会觉得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那就会觉得自己觉得建立了真挚而且值得信赖的友谊啊。那可是突然某一天对方突然传来讯息，他会语气非常的焦急万分，他会想说宣称自己的账户因为某些状况暂时无法使用，然后急需账户来处理资金。但是民众知道金融卡是极其私密的东西，然后我们自己想一下说这样借出去真的没有问题吗？可是当对方不断的强调这个情况非常紧急，那在这种情感勒索然后与信任交织的压力下，通常民众决定啊终究会决定提供协助，然后就将金融卡把它封入包裹，然后到

0: 的超商再把它寄出去，
1: 嗯，
0: 甚至随后啊他会主动将该账户的交易资讯来告知对方，然后完成了之后自己心里还会带着一种帮了一个大忙的踏实感。
1: 是，
0: 那直到一天啊，民众接获银行的来电，那行员严肃的告知说，哎，你的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账户。
1: 嗯，
0: 那民众才突然如梦初醒。
1: 是，
0: 然后当他颤抖的手看着记录，发现自己账户的存款反而被反复提领，那原本辛苦存下的积蓄就在这短时间内被洗劫一空，那但也是已经都来不及了，这样。
1: 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假交友真诈骗，我刚提到用这个情感勒索，然后呢你这个把信用卡或者是金融卡就是这样子交给别人，其实真的是很不 OK 的，所以大家应该要特别的注意。那这个诈骗手法感觉真的是蛮可怕，因为他跟你聊天聊很久，你也觉得说我们有真实的友谊甚至是爱情，突然之间给你这样重击，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防诈的小 撇步 可以来预防呢？
0: 好，有的。那主要我们先目前针对这些的防诈小 tip 啊，我们有分三点。
1: 嗯，
0: 那第一点就是现在啊，现代 AI 的滤镜工具很多，眼见未必为凭。
1: 是，
0: 当我们有时候镜头前看到一些俊男美女啊，其实可能都是假图、歹徒假扮的。
1: 对，
0: 那时常他会假冒大公司经理啊，或是高薪业务这些人设，那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无论什么理由，千万不要寄送自己的金融卡、信用卡甚至密码给陌生人，那包含家人的金融卡也务必一定不要随意寄送。
1: 是，
0: 那最后一点就是要冷静查证求证哦。
1: 嗯，
0: 那若遇到类似的情境，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那同时当然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啊，可以关注165打诈语音版，那并加入165反诈骗官方 LINE 的宣导。
1: 嗯，
0: 然后我们的 ID 只要搜寻小老鼠 TW165， 然后还有我们的脸书165反诈骗宣导粉丝团，都可以来进行预防。
1: 是，好，我们警政署推这个165打诈仪表板，里面内容真的有很多的案例，还有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那现在大家人手一机，拜托大家有空呢滑手机滑一滑，可不可以滑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可以对你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好，我们除了预防诈骗的分享啊，最近因为使用毒品，就是很多的这个民众可能吸毒，吸毒之后呢然后又酒驾，这个事故频传。那我们新竹市警方这边是如何来加强这个执法？
0: 好的，那目前啊，假如有发现我们车辆在蛇行或是车身摇摆，那比如或者是甚至我们警方跟驾驶人在对话的时候有发现他语无伦次，然后有甚至有一些吸食毒品后面产生的一些效用，比如说肌肉颤抖啊，神情呆滞，注意力无法集中，那甚至已经有到达肇事了，那其实都是符合毒驾的太阳。
1: 嗯，
0: 那我们警方就会使用目前的唾液快筛试剂来检验，那一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啊，我们除了依法自担举发，可以处以驾驶人1万5至12万元的新台币的罚锾以外，那若致人重伤或死亡者，他会吊销驾照，不得再考领，除此之外也会面临公共危险等刑责。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啊，我只要拒绝唾液快筛试剂的检验就会没事，我们警方一样依法会来自担举发，或者甚至可以处罚到新台币18万元的罚锾，然后吊销驾照，然后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那所以只要符合毒驾特征的太阳，也一定要会面临到相当的刑责。
1: 是，那这个吸毒之后的驾驶，最近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刑责？那这个这个副队长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帮听众来说明一下呢？
0: 好的，那在针对吸毒后驾驶的最新刑责，今年在立法院，在今年4月啊，已经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1: 嗯，
0: 那他也将提高整个危险性犯罪的毒驾，把它纳入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内啊，所以只要有符合的太阳，那我们都会建请地检署以及法院来实施预防性的驾驶。那目前这个法令都已经正式生效了。
1: 嗯哼，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这个毒驾好像没什么怎么罚则之类，其实这个已经有扩大了。好，那最后有关于这个毒驾的一个案件那我们这个新竹市的警方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滚动式的执法或是一些因应的方案吗？
0: 是，那针对因为近期国内啊已经有好几起就是因为毒驾肇事啊，
1: 是

0: 致人死伤的案件，所以我们警方目前呢、啊，我们会锁定，比如说一些毒品来源、丧尸烟弹啊、依托迷子这些供应链，我们会进行所谓的断源打击。
1: 嗯，
0: 那毒驾玲珑人，我们会持续在治安热点加强路检拦查，那并且针对每一个毒驾案件，它的毒品，我们要来向上追查它的毒品来源，然后我们来严正执法，然后来彻底来销毁这些毒驾的相关情事发生，这样子。
1: 是没错，这个毒驾其实它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一个未爆弹哈。这个毒驾上路，你害的不只是自己哦，你也会造成很多无辜民众的伤亡哈。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警方持续的加强的这个查缉，全面的拦阻哈，希望让大家每一个人哈，就是平平安安的回家，都有一条安全的路可以回家。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许玉成呢，来跟我们分享后这个诈骗的案例，以及呢现在的一个毒驾的一个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了哈。那也希望呢今天的访谈哦，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了。好，谢谢我们的副队长，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好，时间是11:2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听众朋友通报就是说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 173.7 公里，过了太雅内侧车道有工程车，那因为工程车在进行这个一些工作啦，好，所以呢工程车后方这边的一个速度是比较慢，是在内侧的车道。国三的南向 133.6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的车道呢，这边说是有绳子掉落的障碍。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路网图的部分哦。好，那目前路网图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只剩下竹北到新竹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那接着是北上哦，平镇系统到中立，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好，这边呢北上路段时速是40到50哦，北上的58.4公里这边有故障车，57.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北上的路段哈，时速呢也是一样哈，大概是落在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目前是在西向的大南到这个南桃园西向路段后，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的地点是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维持大概是7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一声，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将会带一挂繁华拢是梦。

好，这是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歌《繁华拢是梦》。好，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这个陈美凤哦。好，时间11:27，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提醒大家哦，目前就是在国一的北上176、174哦，台中到大雅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目前178到175哦，这里都是车子比较多。好，接着是国道3号南向133.6公里，比较接近西湖服务区哦，内侧的车道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就是有那个绳子掉落的障碍。好，这个状况是还没有排除的，那也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路网图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国一的北上57.5公里，这个散落物品还没有排除。有路况0800-0001-23，谢谢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勤务，动员500多人次警力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中一名无姓驾驶不但吸食掺杂 K 他命的香烟后上路，还持有彩虹烟等毒品8000多克，遭声押获准。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24到26号花莲县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的机动巡查。
2: 其实由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而且向专案总计动员警力525人次，路检48处，查获通缉犯2人，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姓驾驶，26号中午在桃园市食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的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遭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为他不能驾驶等罪嫌重大，运输毒品数量大，路程横跨多个县市，万一毒品流入社会将严重强害治安，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花莲县警局强调打击毒驾以及毒品溯源决心，守护民众安全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用爱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接待31所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并发放奖学金跟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5: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4: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新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表彰警方积极查缉酒驾案件，台东警友会特地到关山警分局颁奖，分局长龚世哲也颁发破案查给绩效优异的单位，肯定员警积极查获毒驾案件，有效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跟社会治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路表示，警察同

0: 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员警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员警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两件，及时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查，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马祖以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5: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蔡幸娟所引起的台语歌吼，相思相思。时间11:41，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来关心一下吼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这个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车多地点哦，就是在南向的部分哦，目前都是顺畅的。好，那就是北上的部分哦，在这个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那北上57.5公里哦，这边有散落的一些物品。那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60到70，国道二号呢，目前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那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哦，不管北上或南下呢，都顺哦，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三南下135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留意。那接着呢，还有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来提醒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好，过了芦竹还有林口前施工封闭哦，那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哦，时间从即日起到这个117年的8月29号。那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好，主线也是封闭施工哦，请大家改道哦，走这个侧的车道。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欢一个。好听的音乐，
1: 风景最美，人人爱。
0: 好听的歌曲，
2: 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单元音乐爱台客，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客家歌曲齁。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陈以诺这个客家女歌手，她是2026年齁金曲奖的黑马。好，今年呢第37届的金曲奖齁在6月27号会在台北的小巨蛋登场齁。那之前呢有公开这个本届的入围名单，有一位很有着那个酷酷的一个外形齁，叫做这个陈以诺这个女生，她把这个所谓的客语齁融入呢爵士这些很多元的曲风，你知道他这次哦入围呢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客语歌手，以及最佳客语专辑，还有年度最佳专辑四个大奖哦，让大家说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宝藏女孩哦，充满着好奇哦。好，那这个今年27岁的这个陈以诺哦，就说呢妈妈是广东人，爸爸是香港人哦，那他是在香港出生深圳长大哦，那在四海为家的生活当中，他是用音乐来疗愈自己。然后他说他四岁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然后10岁呢就自学吉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有受到艾黛尔还有这个火星人布鲁诺这些歌手的一个影响齁，那成为呢这个歌手的梦想当然也在他心里悄悄的萌芽。没想到呢他是因为这个现实考量就却步了，因为他觉得说做音乐齁就是赚不到钱啦齁，大学他都是申请哦管理的相关科系，好，却在呢伯克莱音乐学院截止前犹豫了哈，因为呢诶他竟然录取了这个伯克莱的音乐学院哈，那没想到呢诶家人哦都好支持哦他去追寻的音乐梦，所以他就说好吧，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哈去闯闯看。那进入美国伯克莱音乐学院之后呢，他接触到更丰富更多元的一个音乐，他也认识各形各色的一个优秀的一个音乐人哦。他说呢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开始累积自己的作品哦，也让大家说诶或许真的可以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事业的一个可能性哦。那所以呢他尝试自己来写歌，但是呢又发现说哦大家都好厉害，同学都好厉害哦，所以让他又觉得说哦我好像不行啦，一度又陷入低潮，甚至说啊干脆就放弃好了啦齁。那当时呢诶他有帮这个环球唱片有唱这个 demo 带，后来呢诶结果唱片公司说诶他唱得很好啊齁，就挖掘新声音，然后就想到了他，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有合作的一个机会。那你看他这么厉害，又会爸爸妈妈一个是在香港又在广东嘛，又会讲广东话又会讲中文，然后呢又去国外留学，就英文也很好齁，那你为什么决定要出这个所谓的客家专辑呢？因为他说嗯，怎么讲呢，他说因为我妈妈是广东人啊，妈妈是广东的这个客家人嘛齁，那过年的时候啊就会跟妈妈回到客家村庄，那感受到说诶整个大家族的一个团圆的温暖哦。那确定要发片之后，他就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把专辑做得更特别一点点，所以他就灵机一动就说诶或许我可以把客家语言结合爵士乐齁，让大家呢就是说给家人们一个惊喜，尤其是妈妈还有这些亲戚们，哇唱客家歌超厉害的。但是呢没想到催生的过程当中又让陷入低潮哦。他说在创作的时候呢，他说是不是要来迎合一下市场，写一些大家会喜欢的音乐，但又觉得说好像又不像是他自己，就经过不断的尝试跟调整，最后呢就是在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之下完成了创作当中的一个平衡。好，他第一张的专辑漫画之后在去年底问世，他里面就说不只有客语啦，那也有结合呢粤语啦广东话华语英文啦，而且呢就是说他一推出哦就在华语乐坛哦，就说注入了一张就是算一股非常特别的生命力哦。他说这张专辑哦透过音乐呢记录了他多种语言的一个成长环境，以及呢这个四海为家的生活，希望大家会喜欢哦。那这最后呢这张客语结合多元曲风哦，就引起不止在社群哦引起关注，也让他入围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刚好提到最佳新人、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年度专辑哦，这个四个大奖哦，让大家对他真的是充满好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他的这首客家歌曲哦，蛮有意思的，叫做《星期六的市集》哦。好，就是因为他说他创作习惯先有画面，然后又场景写歌的陈以诺，他说因为他非常爱逛市集了哈，所以呢就写了这个《星期六市集》这首歌曲，在充满爵士的配乐当中就是跳入呢融入跳跃的一个节奏，再加上呢这个充满弹性的一个嗓音，大家听这首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好，时间呢11点53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路网图告诉我们，国一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60到70左右。好，接着新竹到竹北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70-80哦。那国一的北上57.5公里，这边有掉落的物品还没有排除。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是60-70。好，接着是国道2号哦，在东向的骏头到大园，好，这里的时速70-80。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这边的车流不管北上或南下呢，车流都是顺畅好走。

哦，那有掉落物品是在国道三号南向135哦，靠近大概西湖服务区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散落物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散落物哦，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打个方向灯。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00000123，感谢你。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伍佰《爱情的尽头》。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17.5 公里草屯前在中外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许多 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在 216.5 公里过了草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174.8 公里过了沙路，在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12.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四号西向在 5.9 公里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水管，继续往西在 2.7 公里一样在中港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

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张宇所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中午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像外面是大大的太阳哈、哦，好，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很多人说呢，好像在烤箱，也有人说在蒸笼，然后也有人说是在烤那个火锅哈、哦，煮火锅的那种感觉哈、哦。总而言之呢，整个台湾由北到南哦，都西暖哈，都很热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在桃园市的这个龟山区哦，大坑路二段还有陈厝康路口内侧车道这边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造成呢这边桃园哦这个路段哦车子是蛮多的，也请大家留意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路网图车流的状况都是蛮顺畅的哦，那目前大概只剩下国一的南下中立到品镇系统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60到70，国一北上的57.5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哦。那接着呢，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60到70。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啊，今天天天好时光呢，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地瓜齁。好，听说啊，这个地瓜连皮吃是比较营养的，真的是这样吗？好，那营养师是说呢，其实齁，地瓜连皮一起吃齁，其实可以只比这个，就是说比单纯吃地瓜肉可以多至少20%的一个营养素齁。那现在呢，这个地瓜齁在超商也买得到，好，就说你想要吃烤地瓜或者是蒸地瓜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大家会说这个超商的地瓜的那个皮干净吗？真的可以连皮吃吗？那也有这个超商的前店员就说卫生可靠，不过呢，就有网友说，哎呦，看过其他客人哦乱捏啦，这个开放式货架的一个地瓜，那很多网友说这样子谁还敢吃？但是呢，其实营养师告诉大家啦，就说其实呢，买回去稍微做一下这个清理的话，还是可以连皮吃。好，首先呢是有这个朋友啊，就是说呢，他就是有在这个怎么讲，饮食控制齁，他说呢他习惯自己吃地瓜然后配鸡胸肉齁。那有一次呢他在吃的时候啊，他的朋友说哈，你吃地瓜为什么没有剥皮齁，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齁。他说不是说这个地瓜连皮吃齁是会比较营养的吗？结果呢，很多的网友说是的，真的是比较营养齁。那很多人说呢，这个超商的地瓜皮到底有没有洗干净齁，所以呢不敢齁去连皮一起吃。但是呢，有超商的这个前店员是说呢，他们超商贩售的这个蒸烤地瓜齁，其实都是呢整袋都是冷冻运送齁，事先还会经过机器清洗干净，基本上卫生无虞齁，民众是可以食用的齁。但是呢，有很多人有说也有一些卫生的一个疑虑齁，因为呢曾经看过有顾客在这个超商齁，在挑选地瓜的时候呢，用手去挑然后去捏地瓜齁，因此呢就不敢吃皮这样子齁。那其实我有买过超商的地瓜，它是在蒸笼里面呢，其实就是还蛮热的，怎么会有人去捏齁，去挑齁，然后去碰，其实还蛮怪的啦齁。但是呢，这个营养师是说呢，其实齁，大家很多的这个癌症基金会又或者是很多的专家其实呢都蛮推崇这个全食物的概念，就原型食物，像是地瓜皮的这个膳食纤维，它的含量那其实呢就是有它的这个比只吃地瓜肉可以高出2-3%，而且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以及呢这个大肠癌。如果呢你连皮吃的话呢，还可以摄取到丰富的一个植化素还有维生素齁，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营养师呢也进一步分析哦，就说地瓜皮的营养素会随着品种略有不同，像是呢我们有看过那个紫色的地瓜齁，它那个皮呢含有这个花青素齁，有助于抗氧化还有抗自由基。那比较常见的比如说黄色的地瓜皮呢，就有较多的多酚类齁，它可以抗发炎，而

且可以降低慢性病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呢，这个地瓜皮也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矿物质铁跟钾，其中钾能够协助代谢盐分，控制我们的一个血压。好，虽然说连皮吃是蛮丰富营养的啦，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因为地瓜它的那个皮啊，地瓜皮这个膳微的这个纤维的含量比较高，对于如果说您肠胃比较功能比较弱，或是很容易胀气，或是你现在呢正在腹泻就是拉肚子的民众，那吃皮反而可能增加肠胃的一个不舒服。好，那建议呢，如果说您是这种族群的朋友，还是记得把皮剥掉再吃会比较安全哦。那至于呢，很多人担心说，哎呦，我在超商买的地瓜，烤地瓜或蒸地瓜被人家摸过或捏过，就是不卫生。那这个时候呢，建议买回家你可以用水洗一下了，再利用电锅或者是烤箱再次的加热，透过呢高温杀菌，就是不用怕了。那如果说啊，我没有在家里啊，我在外面，我在办公室怎么办呢？不方便加热，这个时候怎么办？好，你可以用饮水机上的这个热水，冲洗一下表皮，好就可以呢安心吃。当然有些人如果说你心理上真的很介意，好啦，那你直接剥皮也是一种选择啦。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地瓜不管是这个剥皮吃或者是连皮吃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连皮吃的话呢，可以增加20%的一个营养素。好，这也提供大家呢来参考。好，中午12:16依旧来关心一下呢。好，那目前呢我们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我们依旧呢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有道路施工的部分。好，在国道3号呢，南下81到82公里之间，过了观音溪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北上101到95公里香山前，还有过了宝山内侧的车道呢，好，这边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叶倩文、林子祥所带来的经典好歌，男女对唱的情歌《选择》。

0: 好，这是来自于叶倩文、林子祥的选择。大概在20年前哦，很多的婚礼的场合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哦，不管是新郎或新娘对唱，或是来宾对唱哦，好，可能都会唱到这首歌曲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最近的一个婚礼？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这个婚礼哦，不管是新郎或新娘，我都觉得好辛苦哦，因为他们都要表演才艺，你知道吗？不是要唱歌，就是要跳舞哦，搞得自己好累。但是呢，也让所有的宾客是很开心。然后只是说真的是太辛苦了，那很多人就想说啊，我又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办一场婚礼吗？好，其实是可以啦，我觉得也不用把自己的，这其实结婚已经很累，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的累，可以请乐团，然后或者是说找其他朋友去表演，千万不要自己，像我就绝对不要亲自下海去表演，太累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来提醒哦，在神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哦，这边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个施工从即日起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2年多的时间哦。那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还有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呢是封闭施工，请大家也是一样哦，改走这个所谓的一个侧的一个车道哦。好，那也请大家呢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就来自于周杰伦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 I Do。 好，这首歌曲呢也很蛮适合在婚礼播放，因为呢这首歌曲也是那个周杰伦，就是说他之前不是结婚跟那个昆凌一开始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在古堡里面结婚，然后只是一开始就放一些小片段给大家看。那这首歌的 MV 有公布更多的细节，就是说他当时的求婚啊，还有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怎么就是怎么酝酿这个求婚的一个细节，这首歌里面的 MV 都讲得非就是呈现出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年他们的一个算是那种很像是那种公主王子那个童话故事的一个婚礼。好，国三呢南下142公里靠近通宵，那次车道说有一部小客车，车号是171，你的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好要注意哦。好，那接着呢是在国三目前在南下的81、82公里过了关西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还有过了宝山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台66线这边双向 0.12.6 公里，好，观音路段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好，请大家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管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甘霞里，谢谢您。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喽。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后这个早上的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关心警管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对台非半导体关税优惠，汽车零组件课15%。刑事局侦破毒品分装厂，查扣4000包毒品咖啡包。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预告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 MOU 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今天将进一步说明细节。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点，距离45000点只剩一步之遥。不过遭遇卖压袭击，迅速翻黑，盘中指数震荡超过1500点，目前下跌670点，指数来到43588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3: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3: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和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3起爆炸声响，导致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一度启动。

0: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向盟友阿曼喊话，如果阿曼与伊朗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控制霍默兹海峡，这也显示目前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的失智症盛行率上升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设立基本法，则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依晨报道。
1: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协助个案的认知促进、缓和失智等相关活动，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2: 至于较严重的有BPSD 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对于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1: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其中角色任务、执行分工、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原案查获三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一台及分装工具一批等证物，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三级毒品在案。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国内发生多起毒驾酿成死伤的案件引发关注，警政署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大幅提升执法效能。今年已查获移送4000多件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持续精准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三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6: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验报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逮捕，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5: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新北市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今天再公布板桥艾尔利诊所及新庄光泽诊所违规情事，依医疗法各从重裁处50万元，

0: 并勒令停业六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完成辖内172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提到，继艾尔利集团三家诊所以及光泽集团两家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病患隐私，日前遭市府依法从重裁处，现在又确定板桥艾尔利诊所、新庄光泽诊所违规请示，再次依医疗法第108条规定各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六个月。
2: 认定板桥艾尔利诊所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对病患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另外新庄光泽诊所也有相同的情势，这两家诊所的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
1: 卫生局强调，针对辖内其他疑似涉案诊所，目前仍有司法机关侦办当中，市府将持续配合检警调查，并依侦查结果及具体违规事证依法从严裁处，绝不宽待。也呼吁各个医疗机构应该立即依照中央规范全面检视院内监视器设备位置、用途、告知程序以及病人同意机制，确实维护病患隐私还有就医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防止不肖业者以进口牡蛎混充国产并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及法务部启动市售牡蛎裁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4: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3: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但随着锋面南下，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6: 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5: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力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乌干达政府今天表示，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呼吁民主刚果东部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乌干达高阶卫生官员指出，与刚果的边界将关闭四周，但伊波拉应对团队、人道与安全行动、食品运输和货运除外。经核准从刚果入境者需进行21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截至目前，民主刚果东部已经通报超过900起疑似病例，以及200多起疑似死亡的案例。现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

0: 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国道3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表示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 Jason 报道。
3: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4: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3: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色列今天宣布已经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新领袖奥德，而本月稍早以色列才刚击毙前任领袖。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锁定哈马斯在加萨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尽管去年10月10号停火生效，双方仍持续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加萨卫生机构统计，至停火以来已经有900多人遭以色列击毙，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具有可信度。行政院今年初通过提高老农津贴至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的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尽速排审修正案并三读，生效日期会追溯到今年元旦。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6: 那农业部相关的这些老农津贴的方案，包括额度，包括相关的排付条款，都已经送到立法院了。那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委员会，就是进到那个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5: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强力盘查可疑人车，连续两天查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遭通缉的惯窃骑乘赃车上路，原警积极拦查并执行搜索，当场起出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记者陈英玲报道。

0: 好。
1: 台中市道甲警分局本月25号在外埔区盘查违停车辆时，查获涉嫌毒驾，并持有凯他命及一托秘制烟油。隔天，巡逻员警在甲后路发现一辆遭通报是窃机车，拦查52岁温姓男子，查出他遭台中地检署通缉，现场并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呈阳性。交通组组长张志凯说：“
2: 本分局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涉毒驾现行犯，一律当场逮捕并建请羁押。本年已取缔24件毒驾，捣破4件丧尸烟弹分装厂。近3日更连续查获2件毒驾、5件酒驾。”
1: 大甲警分局强调，道路上的毒酒驾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将持续针对辖区热时热点加强盘查，提高查清密度，呼吁市民支持警察铁腕执法，拒绝毒驾酒驾。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新北市一名许姓男子骑车载友人外出，因行车左右摇晃遭员警示意停车受检，查出许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后座的陈姓男子也非法持有一托秘制烟弹，及时拦阻毒驾酿祸。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执行酒毒驾取缔勤务，有一台机车经过路检点时，驾驶明显精神不济，行车左摇右晃，经对35岁许姓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竟呈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后座48岁陈姓乘客身上搜出依托咪酯烟弹。据了解，两人过去都有多项毒品前科，目前已遭法办。三重派出所所长廖廷浩说：“
5: 依法逮捕驾驶及乘客，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不仅对酒毒驾严格执行取缔，针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也记出重罚。树林警分局树林派出所员警在辖内中正路还有大安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正要上前开单。34岁胡姓男子猛然加速逃逸，途中罔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更无照驾驶。警方后续除了依法告发，更会执行扣车还有扣牌处分，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免危害自身或是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宜兰与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等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止弊端。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7: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职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6: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提高生育率，屏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部曲，从育儿生育教育逐步完善，希望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宋玲报道。
8: 台湾生育率超低，屏东县政府为了因应少子化，推出全方位的育儿三部曲政策，从孕期产检、产后照顾到婴儿的营养，全面提供补助，让新手爸妈减轻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9: 那育儿三部曲就是有第一胎的生育津贴20000元，第二胎以后是30000元，另外还有专业的月嫂，每个月80个小时，另外从今年年初，我们每个月有2000元的营养金，那这个应该 但是全国目前

0: 有兼顾生育时候的一个补助，另外还有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照顾，另外还有我们 baby 一岁前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支持哈。
1: 而屏东县政府部建33处的公共托育机构，主要就是要协助年轻家长们照顾孩童。周春敏强调，政策会持续的精进，包括公共托育品质以及保姆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守护孩童的健康，包括下学年度开始会补助营养午餐免费，以及周周喝鲜乳，生生有平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直播服务，24小时不间断陪伴民众欣赏彰化海岸线的自然景致。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及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4: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3: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00，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目标，展开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期盼透过跨界动员提升防卫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5: 本次演习由县长翁章良担任指挥官，整合县府各局处、关键基础设施及民间组织，并且推演以战争灾害抢救为主轴，采五角本临机状况的考验，及时决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强化我们脑袋的问题意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训练的最好？那演习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宽，那更灵活，那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5: 综合实作则导入了实战的动员机制，演练场域涵盖了水上、陆槽等多个乡镇市。本次均循50原则，聚焦民力训练、物资调整等五大核心任务，扩大动员替代役、民防编组等等。另外，民政处处长杨建仁也呼吁县民平时应该落实准备紧急避难包，并透过 APP 查阅周遭防空避难设施，携手守护家园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开始到明天，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想看。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拄到心酸的代志，请唔免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正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快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现在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8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咯，今天周四，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这几天呢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好，那我应该说我们家哦，其实呢都已经算是比较偏凉的天气了哦。那现在呢也都是要靠开冷气续命，电风扇是已经不太够了。好，那现在呢大家应该都是想要赶快回到有冷气的室内，对不对？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就是一直频繁进出冷气房啊，然后很热很冷哦，很热然后凉凉的这样子来回切换，其实也是有容易有机会会感冒或是中暑之类的，大家呢要注意水分的补充哦。好，那最近这种天气呢就是哦很热哦，那客家话讲做冻念啦齁。好，那诶好像有一首那个客家歌曲叫做念佛佛改哈酒，就是说呢火热热的一个下午。那感觉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待会呢找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非常符合呢这种天气形态的一首歌曲。好，那我们先来回归一下哦，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到底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都是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是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紫外线呢毋庸置疑哦，就是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的补充水分之余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说到防晒措施，大家是哪一派的啊？是属于呢物理防晒派的，还是说就是擦防晒乳的这一派呢？因为像我自己啦，我有时候呢就是防晒乳的时候还要提前擦，对不对？我记得好像就是出门前个15分钟之类的要擦。像我自己呢是属于就直接一件防晒外套哦，物理防晒类型的，我觉得相较来说是比较方便。但如果比较怕热的朋友，可能呢就会觉得防晒外套啊之类有点带不有点穿不住哦，又觉得太热了。那其实有一些那种凉感的防晒外套，我是觉得还蛮适合呢作为夏天的一个常备的物品哦。那我自己是这一派，不晓得大家是哪一种，是很勤擦好防晒之类的哦。因为那个防晒还要考虑，就是说适不适合自己的肤质啊，或者说有些人要后续上妆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有点懒得费那个脑子哦，去慢慢的比较，或者说慢慢去试用哪一种适合自己。我会觉得算了，还是戴帽子跟戴或是穿防晒外套好了，不晓得大家是哪一派，也欢迎可以来跟小荣分享一下哦。好，那继续呢回归到我们的天气，降雨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不过呢主要集中在中午过后，宜兰还有大台北跟花莲哦，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不过在入夜之后呢，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那另外呢，今天这个来关心一下哦，就是有一个台风，是今年第6号的轻度台风，叫做强蜜，蔷薇的蔷，蜜蜂的蜜。强蜜呢，它今天上午8点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960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转西北方向，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呢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哦。那它目前根据气象预报的这个趋势哦来说呢，比较高几率可能会从琉球这一带海面北上之后，朝日本南方的海面前进，目前看起来对台湾应该是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影响。那另外呢再继续关心到的就是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吹的风是西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呢还好哦，那个主要呢是在清晨跟夜间西半部呢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物的累积，今天只有在花东跟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跟金门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的等级。好，接下来我们

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看一下，这里呢是有这个一些交通的状况，不过呢都比较集中在北上。先来看一下国一北上110点

梅端前，这是北上的 72.5 公里，有一辆故障车停放，不太清楚他是说有没有一些就是摆放警告标示啊之类的一个状况，再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留意。另外再来看一下国一北上的 72.3 公里，这里呢是高架阳梅端前内侧车道，则是先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咯。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一北上 57.5 公里，内坜前路段则是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国道二号看一下西向方向，在10到5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前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这是在南向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路段沿线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南下的142公里，靠近苗栗通宵路段的内侧车道呢，一辆小客车有一点危险哦，因为呢他不晓得车子是有什么故障还是什么之类的状况，好像说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掉下来如果变成掉落物，也很容易呢造成其他车辆行车不安全的状况，这个情形再提醒大家小心留意。继续看到的是在台68的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啦。0800-000-123 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也是跟天气有关，来自于郭靖的歌声，又是艳阳天。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1点1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呢，这里是新增一个拥塞的路段，中立到平镇系统现在车子变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在台68线东向的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这起事故接获排除。另外我们再来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又有一项传染性疾病哦，目前呢这个风险是急剧的升高，也就是民主刚果跟乌干达的伊波拉病毒的病情呢，现在是疫情加剧。疾管署在昨天公布哦，今天呢开始对当地的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第3级。第三级是什么意思？警告，意思就是非必要的话真的是不要前往，而且呢也呼吁有相关旅游史的旅客入境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前往检疫站进行报到，而且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否则会怎么样？会开罚哦。现在是已经有这样子强制的开罚的动作了。那卫福部目前呢是这个发言人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呢来这个发表，就是说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现在是发展非常的迅速，截至5月24号，伊波拉病毒是已经累积了112例的确诊，那含11例的死亡案例，还有906例的疑似病例，含223例的疑似死亡，并且呢有一名美国公民在当地的医疗机构因为接触病毒而确诊，甚至邻国乌干达呢也是陆续有一些报告相关的病例出炉。那乌干达因为境外移入的个案呢，引发了零星的本土案例，包含了有医护人员、司机啊等等，而且乌干达呢已经通报7例的确诊，包含1例的死亡。所以呢显示跟当地的疫情伊波拉疫情是高度相关，也显示疫情有扩散的趋

事。哦，所以之前呢是从机关署现在就是鉴于这些相关的资料跟掌握的最新状况呢，决定要把刚果还有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二级的警示，好，调整成为第三级的警告。那同时呢，也是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会在飞机上进行广播啊，所有的国际航班抵台之前都呼吁呢，过去21天内有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旅游史的病的这一些旅客呢，一定要主动前往检疫站进行报到。那为什么这一次针对伊波拉病毒好像大家都如临大敌呢？这是因为这个伊波拉它是常常是会伴有一些这个重症的话，伴有肝受损啊、肾衰竭、中枢神经损伤啊等等。好，那个案的致死率呢，平均是来到了50%，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半，致死率呢是有一半，所以其实真的是致死率还蛮高的一项病症。那依过去的疫情经验呢，虽然说平均是大概死亡率是一半，但是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呢，约在25%到90%之间，但是还是比一般像我们之前好大家听过这些传染病相对来说呢，这个致死率都是比较高的。好，那另外这些初期的症状啊，其实就会出现高烧、严重倦怠、肌肉痛啊，还有头痛等等，接着会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皮肤斑点状、丘疹啊，跟出血的现象，所以这个初期的状况可能稍微比较难分辨一点点，但如果有开始出现这种吐啊之类的，然后再有旅游史的话呢，一定就是特别的需要注意。那如果你入境之后再完成21天的一个检测，然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的检测之后呢，这个也会来开立，就是要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卫生单位也会呢来做后续的追踪。并且呢，也要上这个民众主动的回报系统来回报健康的状况。那如果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高烧啊这种疑似的症状呢，就要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局来协助就医。好，所以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离我们稍微有一段距离，但是呢世界上的这两个地方呢，目前这个疫情是越来越严重，那后续国际也是在关心，因为毕竟现在都是地球村嘛，一个地方爆发的群聚感染有可能也会透过一些境外移入的机会来扩散到别的国家，那目前世卫呢也是对这件事情表示关注，所以台湾也相应的调整了一下对于这边的旅游警示的告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泰坦 Titan 守护星，希望呢针对于疫情大家都能够来好好的做好防护跟守护啦。

0: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1: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0: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传出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高频县市之间生活圈紧密，病媒蚊滋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只要周遭环境存在积水容器，务必清除干净。记者宋林报道。
3: 根据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5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有61例，本土病例是高雄市1例。由于高频县市之间生活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因此，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以及环境管理。局长张秀君说：“
4: 一日生活圈人潮的来往，其实也提高我们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你的环境的整洁，然后积水容器务必要及时来清刷。”
3: 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循道清刷，张秀君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检查居家的周遭环境，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各公司场所也要妥善的土地环境管理，只要是放任在土地散置垃圾或者积水容器导致产生结孓等病媒蚊滋生源者，都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有民众疑似因债务纠纷遭到滋扰，目前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已受理温姓民众报案，并积极展开调查，全案将依法侦办，以维护民众居住安全与社会秩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接获温姓民众报案，指称他位于埔里镇的住处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期间多次遭不明人士前往骚扰并张贴字条，最后一次在5月16号更遭遇丢掷鸡蛋及撒冥纸等行为，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所长倪晨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受理并进行追查，目前正持续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依相关事证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6: 经初步了解，本案疑似为家属债务纠纷所引发，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调查，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嫌疑人与车辆，积极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或循法律及调解机制处理，切勿以滋扰或违法方式解决纷争，以免触法受罚。警方也将持续强化辖区治安维护，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

轻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点38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的部分，是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目前呢是有一些掉落物的情形，还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首先看一下南下，在国一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出口匝道呢，现在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国道一号南向93.5到98.5公里移动性施工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北上路段，在国一的北上呢施工情形，在 104.8到100.8公里之间，这是新竹系统前也是有沿线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北上的 72.5 公里，杨梅端前故障车停放的状况，目前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哦，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现在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多走走停停，行车速度降到60公里以下，是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没有看到是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导致的拥塞，后续呢继续为大家关注。还有在国道二号部分呢，目前是在国二西行的10到0公里，过南桃园一直到机场端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进行。接着看一下

国三部分，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81到82公里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插播一下新的路况资讯，在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这边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目前现场还没有详细的资讯，那如果呢朋友们有行情刚好看到，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补充，好来提供给其他用路朋友们呢更加准确的路况资讯。另外在台68线看一下东向的7公里处哦，这是新竹二出口中华路这边的新竹二出口呢有一起车祸事故，那除了事故之外呢现场还有一些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燕威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朋友们呢，现在可以在 AM1512 千赫哦，以及呢 FM94.9 这边有同步进行试播。好，另外呢，也可以使用警政服务 App 哦，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也可以呢透过网路的方式呢及时收听到节目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即将在这个周末，也就是礼拜六30号的时候登场的一场活动。好，希望呢大家一起来啊，这个对加深对社会福利服务的认识啊，也可以越来越有爱哟。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是呢，在这个礼拜六登场的这一场哦，是由这个新竹县政府社会处竹东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呢即将要举办的一场串起社福社区共好爱心圆游会。那这个活动呢会在竹东的戏曲公园来举办。那活动呢是结合了在地的社福团体，也融入了很丰富的亲子手作体验，所以也蛮适合家庭一起在这边走走看看。另外还有多元的闯关啊，还有爱心的意见，还有甚至有经络舒压哦。大家在经过一个礼拜的辛勤劳动之后呢，可以好好的放松舒压一下，邀请大家携家带眷都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是希望能够来持续推动社会安全全网的政策，也强化社区预防跟支持的功能。那其实大家在一些报章杂志啊，或者是近期的新闻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家庭真的是有一些状况，那其实社工呢都是奔波在第一线来去关怀这一些可能比较高风险的家庭，也希望呢大家一起来共同守护，成为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那也透过社福中心深入在地啊，把一些福利资源跟求助的管道呢分享给这一些可能有需求的朋友。好，不要说整个家庭啊可能都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风雨飘摇的状况，好，那却不知道向谁来求助。那这一些福利资源跟求助管道呢，能够让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们了解，好，让成为大家呢触手可及的社区的支持力量，支持这一些家庭呢继续勇敢的走下去。好，那他们有需要或是有困难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及时得到协助。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建立这样子呢非常共好的一个防线。那这一次呢我们刚提到有非常多的活动亮点。第一个呢是竹东寻宝记，这是社福知识闯关换好礼，这是结合了儿少的权益啊，早期疗愈、身心障碍，还有长者关怀，要非常多的一些面向哦。那这个活动呢有设计一些趣味的社福知识的互动闯关，那只要完成指定的关卡呢，就可以免费兑换限定的闯关礼品。那亮点二呢，则是客家的手作童玩 DIY 跟不插电亲子派对，现场有时光童玩区。好，那有一些呢古早味复古的这些经典的玩具，比如说风车啊、陀螺啊。好，那现在很多小朋友的玩具呢可能都是什么 iPad 或者手机啊，或者说很多呢很 fancy 很酷炫那种有声光效果的玩具，他们其实都没有玩过一些比较古早味的这些童玩。好，不知道风车啊，不知道陀螺要怎么玩，这些不插电的童玩呢在现场都可以一起看到。好，那家长呢也可以跟着一起回味一下，也可以呢促进世代间的共融跟交流。那舞台区呢也邀请非常可爱的在地的小朋友，带来很精彩的音乐跟戏剧的表演。另外呢还有免费的 DIY 跟无负担的互动，好，有限量的一些免费亲子手作体验可以来了解

让孩子呢跟家长可以在互动当中慢慢拉近距离，也带回呢就是做出来的作品也可以成为大家这一天美好的时光下来的一个很温馨的纪念品。好，那邀请呢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如果呢想要一起参加，或是有一些活动可能有限量名额啊，或者说抢先报名的话，请来上各个中心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去做查询，就是呢这个竹东社区的竹东区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那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咯。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呢可以一起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好，来稍微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还是车子蛮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咯。继续呢我们也要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孙尤安这首歌《最近怎么样》，他跟 Karen CC 共同合作的歌曲。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竹中雄大来翻唱哦，这是米西亚的歌声《爱的形状》，那应该也算是一个世代传承的感觉。竹中雄大呢，他今年是大概30岁哦，他是呢因为演出一档节目《韩日歌王战》呢，在上面也是一战成名，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好，而且其实。这个待会儿后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2点一起收听路况资讯会诊喽。
1: 下午2点整，一样的是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伴，一样的是有好音乐温暖你的心。我是李佳薇。一样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虎尾到斗南，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西向在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7公里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每天都在放假。海边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不慌。不管你想要住哪，那都是我的

来自于黄玠的歌声，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首歌曲《海边情歌》。好，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也再来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接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现在国一南下中坜，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10.4公里，这里呢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北向104.8到100.8公里呢，这边往新竹系统方向，还有北向100.8到93.5公里，新竹系统前也是各有一起施工情形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部分的

国道二号这里呢，先前是有施工的情形，现在还在持续进行，是在东向的0到5公里，大概在机场端的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国道三号南向81到82公里，也是有一起施工维护。

刚刚有来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竹中雄大这位歌手在说，他是参加了一档韩日这个歌王战的时候呢，在因为里面的不俗的表现，所以非常的受到欢迎。因为一般来说啦，日本的歌手呢要在南韩闯出一片天，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历史遗留的一些原因呢，所以其实没有到说很容易，就是说获得喜爱，但是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太优秀了，所以呢也是真的非常的受到欢迎，所以实力真的非常的重要。那用实力了来这个闯出了一片天。好，那所以呢他也是就是说，他在参加这档节目之前呢，虽然有一定知名度，但是呢没有到就是出门的时候会被围起来的程度，但他现在已经发现说自己没有办法单独出门吃饭了。然后他也陆陆续续呢，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也有翻唱了一些非常优秀歌手前辈的歌曲，像刚刚这一首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就是翻唱了米西亚的爱的形状，不一样哦，这个男生的版本，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在一起听歌啦。好，那继续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威全《青春对时》。

时间来到下午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周四节目单元知识微波炉。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今天来到2:17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知识微波炉。今天呢要一起来跟大家把这个知识热起来的部分呢，就是今天5月28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猜应该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哦。

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知识微波炉。那么呢，我们刚刚提到，就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应该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好，那尤其呢，这是跟女生啊息息相关的一个日子。那今天呢，5月28号啊，是世界经期卫生日。好，其实呢，就是世界月经日的意思啦。这对于男生朋友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哦，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每个月都会造访一次的老朋友了。而且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经期期间哦，真的是身体啊，或者是说也会联动着心情，就是会特别不好，荷尔蒙啊，然后再加上呢，确实人在流血的时候心情就是会不好嘛。哦，尤其呢，一个月哦，都要给他留个一个礼拜的血。好，那这个呢，其实为什么要在5月28号呢把它定定成为一个世界月经日，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呢？其实大家知道啊，在定定节日的时候都是希望呢呼吁大家有更多的一个关心，更多的支持，更多的了解。那世界月经日呢，好，到底哦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什么呢？好，这其实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德国的一间非营利组织叫做 WASH WASH 哦，这个联盟所发起的，希望呢能够造福全世界的女性。好，那也是呢，因为过去哦，这像是这个月经啊，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有这个月经羞耻啊，或者说有些以前这个社会啊，会对于月经有一些污名化，好，或者是说在提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羞耻感哦。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自然健康的谈论这个正常的生理的现象，那也确保所有女性在生理期间能够拥有安全、卫生、隐私，而且友善的环境。另外呢，也可以哦，来关注到这个月经贫穷的部分，因为其实卫生棉哦，你平均下来呢，它这个一生哦，这个女性一生要用在这些卫生用品的花费上面，其实还真不少钱呢。那如果呢是遇到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保障。好，那所以呢也是聚焦在哦这一些呢，这个关于月经贫穷的部分，好，希望呢所有的女性在这个尤其是特别脆弱的时刻呢，都能够享有哦良好的公共安全跟卫生。那另外呢，也是哦，这个要来，尤其在一些比较低收入的国家哦，女性在经期卫生用品上面的选择呢，也是蛮困难的，因为包含价格啊，甚至呢都没有地方买哦。就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

些就是用布来去做缝制啊，甚至呢是撒上一些那种草木灰之类的，那甚至还有一些社会规范的限制。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在有人去非洲就是可能做一些义务性的教学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平常啊上课的时候的一些小女孩就说怎么她今天怎么没有来，是请假吗还是怎么样。好，后来当地的这个学生跟老师就说没有啦，她现在因为就是说刚好在经期这样子，然后就说这边这么的进步吗，这么发展，居然就是还有所谓的像可能以台湾的来理解就是说居然还有生理假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可以来这个请假。然后后来他们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他，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因为当地呢没有很好的一些这个条件，所以呢他就是也没有办法垫一些什么卫生棉之类的，所以他们在经期的时候呢就是关在家一个礼拜，就是呢哪里都不去，因为呢他们就是在外的话就是会一直流血嘛，所以呢等于也是不方便去上学，所以呢这个我记得这个发布这个应该是一个 YouTuber 之类的或者是一个经营这个社群平台的人，他就说他就没有办法形容他当下的一个震惊，因为就觉得说在台湾这件事会把他想到生理假，但没有想到呢是因为当地对于这个月经啊或者说对于生理期啊就这一些用品的缺乏的匮乏，所以呢导致这些女孩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出门，就是在经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躲在家里就这样一个礼拜，之后呢才有办法来回到学校继续去上学。所以呢这个是要这个来一起呼吁大家来共同重视的。所以呢这个月经日也是开创了一个场合，让公共的资讯可以曝光在媒体上面，包含了社交媒体啊公共宣导啊，也可以协助呢这些决策者来参与政策上面的一些交流跟对话。所以这个是世界月经日的一个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共同来重视的议题。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以前啊就是说避免来谈月经啊之类这样的一些议题，所以导致尤其很多男生他其实不知道具体月经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比如说像是电视上面啊会播放一些关于卫生棉的广告之类的，大家知道吗？其实网络上最近也是有一些热议就是说有些男生呢以为那个经血就是跟那个电视广告上面一样是蓝色的然后呢也没有办法理解说女生为什么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真的人不舒服这其实呢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啊然后呢也是跟这个子宫啊或者说在流血有关系啊那好像之前的就是比较没有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甚至是在教育上面也没有落实的这么确实所以也会导致一些这个差异上面的落差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碰到另外一半就说生理期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就是这个想半天然后憋出一句多喝热水，然后对方就生气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其实呢也是让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多的教育更完善，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或者说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是呢让大家相处起来呢更好更去互相理解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就觉得今天这刚好也是这个5月28号世界经期卫生日，也是世界月经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另外刚好好像没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世界月经日为什么要选在5月28号勒？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选在5月28号呢是因为女性平均的经期的长度大概是5天，那当然也是因人而异啦，有一些可能天数更短，有一些或者是平均可能 有些会来到一个礼拜好，那但是这个女性平均经期长度大概是5天，那另外月经的周期呢平均是28天会一次好，那有些人当然可能是会比较准啊或者有些人呢也是看自己的体质这个状况都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就是大概平均数落在这边，所以刚好就选了一个平均经期长度5天跟月经周期平均28天的5月28号作为世界月经日，所以这个日子呢也是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9M88 的歌曲 Hello Bye Bye。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为了就是为什么应该是有特定一些
就是广告的时候，就是呢关于卫生棉来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我是觉得应该还蛮能够代表呢，就是说一些女性在经期时候的一些心声。

来自于 JM88 的歌声 Hello Bye Bye、哦、希望呢所有女性都可以、哦、在这个经期的时候呢过得非常的干爽而且舒适啦，好不好、哦、不要呢一整天、哦、都是伴随着不好的心情。好，那这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5月28号的世界月经日的一个也算是冷知识吧，至少我自己、哦、而且还是作为女性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节日的、有这个节日、哦、更不用说可能是一些男性都没有在关注这个相关的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待会儿呢在两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我们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那待会儿呢是为大家进行今天的交安资讯站，那么呢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局长甘延明亲自带队，并宣誓务必要把风险拦阻在事故发生前。宋林的报道。
2: 清查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动员警力执行毒酒驾的路检。

0: 展现打击毒酒驾犯罪、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短短四天已经查获了28件。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1: 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截至5月27日止，短短4日已查获28件。5月27日专案中已查获11件。”
0: 毒驾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也将持续依照各分局辖区特性、治安以及交通状况，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重点路段以及事故热点，持续的规划路检、巡逻、拦查等勤务，并结合毒驾肇事、致伤及致死案件形态分析，滚动检讨勤务部署，提升防治成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一处长期脏乱的资源回收厂，因为堆放大量回收物又积水，滋生病媒蚊，严重影响到登革热防疫。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48小时内限期清空，否则将依法连续重罚。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联合环保局及防疫团队前往前镇区裕德路的一处资源回收厂稽查，发现现场仍堆满大量的回收物、积水容器以及潮湿环境，脏乱的情况甚至比112年登革热疫情期间更加严重。由于前镇日前才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也让市府不敢大意。卫生局指出，该回收厂从110年以来已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累计遭裁罚71次。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4: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土地、建物及常观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应负有维护环境以及消灭登革热病媒蚊滋生的状态责任。市府防疫团队已明确要求相关场域48小时之内完成环境整顿，并同步启动高密度的稽查工作，依法连续重罚，必要时将强制清空。”以其有效管控社区疫情风险。
3: 卫生局表示，后续将会启动每日巡查，也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尽管理责任，必要时不排除依法强制清空，全力防堵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闻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号及31号这个周末2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登场，邀请大家走进时光的跨世代音乐盛会。魏经理的报道。
5: 年轻朋友重新诠释文夏老师经典作品，宣告2026文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31号2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展开。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6: 那5月30号，我们要由曾新梅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青年的团队一起来演唱我们文夏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这个是象征我们跨世代大家共同来演绎以及来纪念文夏老师对我们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5: 31号是青年创新日，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单纲演出，以 a cappella 全人声形式重新演绎文夏经典作品。文化局表示，文夏出生台南麻豆，文到夏天不单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项让文夏老师的音乐再次跟地方产生深刻连结的文化行动。活动也结合文夏故事馆展览、台语家庭推广活动、户外玩乐市集跟无感体验闯关等多元内容。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白天，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则是有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新竹县、苗栗县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警广的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不听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2:42，为大家要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哦，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李润明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用路人朋友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分队长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哦，欸，也真的是蛮需要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呢，酒驾这件事情是零容忍，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交通方面的危害哦，可能是跟酒驾不相上下的，就是疲劳驾驶哦。大家会想说啊，疲劳驾驶居然这么严重吗？好，那就请呢这个分队长来跟我们分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到底会造成哪一些状况呢？
1: 哎，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哦，就是除了喝酒之外哦，那、这个、疲劳驾驶的危险它也是很显著的。
0: 嗯，
1: 因为哦，这个根据研究，你如果哦，一天睡眠的时间哦不足4小时、嗯，或者是整夜不睡觉，
0: 是，
1: 然后还开车出门，
0: 嗯哼，
1: 哦，这个车祸几率可能会增加到平时的15倍以上哦，
0: 嗯哼。
1: 另外，哦，如果平常我们在驾驶的时候有感到疲累，或者是开始打哈欠的时候哦，
0: 嗯，
1: 哦，那这个时候当有必要应该要立即休息，或者是更换驾驶，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可以判断哦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已经陷入疲惫的情形哦。
0: 嗯，
1: 例如说像是哦，你可能感觉你的视线模糊啊。
0: 嗯。
1: 哦，或者是哦会开始哦，因为疲倦哦，哦会开始频频的点头哦，有点想要打瞌睡。
0: 是。
1: 或者是开始打哈欠哦。
0: 嗯哼。
1: 还有你，当你发现到你开始反应迟钝了，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时候。
0: 嗯。
1: 哦，甚至是你。觉得这个动作开始变得比较僵硬，哦，比较缓慢哦。
0: 嗯。
1: 还有就是，哦，如果你发现你今天可能会开始失去方向感，
0: 嗯，
1: 哦，会在车道之间哦开始偏移哦，
0: 嗯，
1: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哦，
0: 嗯，
1: 就应该要立即，可能在下交流道啊，或者是到国道的各个休息站哦，
0: 嗯，
1: 先暂时休息再上路哦。
0: 是。哦，这其实呢在一般平面道路上面就蛮危险的，更不要说呢是在国道上面，可能大家车速都很快哦。那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就遇过那种，哎，这个剧组啊，哦，可能拍摄到半夜，哦，然后呢，哎，要这个开车回去，哦，公司的路途上，哦，这个朋友呢就说，哎，感觉他体感时间闭上眼睛感觉才3秒，哦，在睁开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其实已经把车开到对向车道去了，还好呢是3更半夜，所以你的对向车道没有人，不然呢就很容易哦就发生车祸事故，所以也是吓得他赶快停到路边，赶快先小睡个15分钟，再起来继续开，要不然命都要交代在这个上面了。好，那所以呢，就是说知道疲劳驾驶真的很不 OK。那当然呢，我们一般就会想说，不要疲劳驾驶，就是要睡饱嘛。但其实有时候开那种长途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方式哦，能够来避免疲劳驾驶呢？
1: 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长途，

0: 驾驶的话，这个建议哦，就是国道上面哦，它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服务区或者是休息站，那可以建议大家就是避免哦长时间都在那边坐着开车造成疲劳哦，可以你可能每隔两个小时哦，经过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或者是休息站了，或者是你有经过交流道哦，下面有地方可以停车休息哦，这个都可以下去停车休息一个大概15分钟哦，详细就是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哦，有没有恢复哦，如果有恢复的话，这个就可以再继续上路，或者是说可以请你同行的好友哦，
1: 是
0: 哦，跟你一起哦，跟
1: 轮流
0: 轮替去进行驾
1: 驶，是。好，所以呢，这个
0: 另外就是哦，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个人车辆哦，这个胎压还有避震系统部分哦，要确实的检查过、哦，要避免不油的时候，这个可能因为车辆哦经过道路的时候长时间的这个震动哦，会引起身体的疲劳哦，或者造成你身体哦可能脊椎啊、背部啊，会觉得哦不太舒适哦。这样的话都会造成你进一步的疲劳。然后另外就是在做这个长途旅行之前哦，建议还是做好一些规划哦。
1: 是。
0: 看中间这个中间哦，可能就预先确定一些休息的点哦。就预先确定我要开几个小时，比如到这边去进行休息哦。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旅途比较安全哦。
1: 是，好，所以刚刚呢有提到一些这个重点哦，就是可以来轮替啊，所以车上真的不要只有一个人会开车，尤其是要去那种长途旅行的时候，适时可以来做一下换手，比如说在休息站啊，当然上完厕所回来刚好可以换一个驾驶，好，然后呢上一个梯次的驾驶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哦，那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好，这样如果你比较赶时间哦，然后不想呢就是说花费时间在休息的话呢，其实换手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另外刚刚还有提到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少会注意到，就是说胎压啊跟避震系统，确实你全身一直在震震震震震，然后都震到整个人的状况都不太好，那这种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再继续开车了。好，所以呢这个避震系统啊，台湾胎压啊，在开车之前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有没有都正常哦。那其实呢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哦，针对疲劳驾驶也有罚则诶。
0: 就是根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4条的规定哦，汽车驾驶人如果经查有连续驾车超过8个小时哦，或者是你有患病这个足以影响驾驶安全哦，这个可能会有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下的罚款哦，然后如果有可以归责于汽车所有人，也就是车主的情形的时候，是可以吊扣其汽车牌照长达3个月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平常开车还是中间觉得疲倦了就及时的休息哦，不要想过赶时间，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危险哦。
1: 是。尤其呢其实现在针对一些职业驾驶，比如说游览车的驾驶啊，现在呢都有比较这个系统性的规范哦，就是说不可以呢开车的时长超过多久哦，所以现在可能一辆车上面看到会2位驾驶，就是轮流要来做开车的动作哦，所以呢大家平常日常在行驶的时候呢也不要太为难自己啦，好不好哦，就是开这么久真的很累哦，不太舒服哦，所以也会影响到你的驾驶状态。那但是有些朋友们就会想说这是我如果呢精神不济的时候就会喝咖啡啊嚼口香糖这些的，那想请问一下，那这样子对帮助对这个行车是有帮助的吗？
0: 对于这些体制饮料或者是一些它可能味道比较凉啊，一些复合之类的提神的物品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是有效果，可是等到它效果过去之后，你还是会在陷入疲劳的状态哦。你还是要及早的去找一个适当的场所进行休息，不然，等到这个提神饮料或者是提神的物品它效果过去之后，你可能还是会马上睡着，到时候一样是会造成危险。
1: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暂时性的状况，你可能当下这个醒个这个10分钟15分钟，但你如果路途还有很久的话呢，千万就不要靠这一些外在的东西硬撑了，我们就还是呢先小睡休息片刻，我们再

0: 继续来开车上路才是呢安全的行车之道。好，那这是呢这个李分队长跟我们分享关于疲劳驾驶哦对我们行车的影响哦，大家呢一定千万要记得好要来休养生息哦，这个确保精神状态 OK 的时候再来开车上路。那近期呢也是有哦针对于这个刚提到哦，就是疲劳驾驶跟酒驾一样哦是会有很多的影响。那关于酒驾的执法部分呢哦，近期也是有一些好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据统计像114年哦，全年哦，这酒驾事故就总共造成了8700余人受伤哦，143人死亡哦，所以可见这一年酒驾造成所有人的这个财产损失及伤亡是非常严重的。
0: 是，
1: 也是要提醒大家，酒驾跟疲劳驾驶它都是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让你没有办法正常安全的驾驶然后我们也是会在各个交流道去执行路检加强对这个酒驾的取缔还有对这个行驶途中如果有摇晃的车辆会进行加强的拦查就是这个请大家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喝酒就绝对不要上路或者是找一个代驾去帮你开车
0: 是。好，那就是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酒驾部分那其实呢接下来也有一些其他的重点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下宣导。
1: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安全带的部分就提醒大家非常重要就你不管是在高速公路还是一般的道路这个安全带只要上路就是要系因为像114年的时候全年就有21人因为未正确使用安全带致死。
0: 是，
1: 而且这个未系安全带的罚则它也是相当的高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快速道路上你这个未系安全带违者会处以驾驶人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机人车的部分它这个规则也是会规则于乘客如果驾驶已经有跟这个乘客部分进行告知或者是有张贴告知
0: 是。
1: 然后另外就是现在自动驾驶虽然说很方便但还是请大家不要滥用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0: 是。
1: 因为我们高速公路上很多施工的辅助车辆一些用来辅助的防撞车或者是其他的工程车辆
0: 是。
1: 常常因为这个开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个车辆
0: 是
1: 它可能这个驾驶因为开启了系统之后没有去注意路况导致撞击这些工程车辆发生事故那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驾驶时有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情形这个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3条的规定这可能会有6000到36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还会吊扣汽车的牌照所以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
0: 是所以呢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关于呢安全带啊还有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在使用上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安全带之所以叫安全带就是为了确保大家安全好那有时候现在没有系安全带呢这个车子也会有一些警示就是说会哔哔叫啊之类就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把安全带系好那还有包含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可以知道非常好用好就自动跟车就觉得好像可以比较轻松但有时候比如说一些施工的车辆啊可能车速比较慢或者是说它可能不动那有时候这个系统可能未必可以侦测得到它就很容易造成追撞所以大家呢在使用的时候也一定都要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才可以呢比较安全的来做使用啦好那呢今天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6公路警察大队我们这个李润明分队长今天在空中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咯今天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用路人朋友。
0: 是，好，那我们呢，下次再见喽，拜拜。
1: 谢谢。
0: 好，那么呢，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呢，我们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关于近期执法的一些 近期执法的一些重点的案例分享。好，真的呢是跟大家的安全息息相关，大家千万要注意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莫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出口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过大里服务区发生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公里，先前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

0: 将近九成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三分之二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沙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于翁玉君的歌声《不顾一切》，不顾一切。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的，就是呢最新道路交通资讯。那这呢是在国道部分哦，这个呢是国道一号的路段1968及时路网图，关心到的是国一的南下，现在呢是到了中立之后，一直到凭证系统就开始车子偏多了，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向的109公里头份前，则是出现了散落物。国一北上114公里头份前的路段呢，则是也有好、哦，这是掉落物的状况哦。所以南下北上的头份前后呢，目前路面上都有一些物品，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了。接着，在国一的南下93.5到100.8公里之间，新竹 A 前一直到过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清扫的作业。还有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开始变成车流的瓶颈点了，车多走走停停，时速40出头。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在南下81到82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车道，好消息，施工已经结束啦。另外呢，则是在国三北上的53.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状况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么呢，再来补充一下哦，这是在国一北上路段的桃园出口发生一起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哦，这个听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郭采洁《最好的天气》。

0: 新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下午3: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是我们今天周四节目单元警政最安心。

天呢，景正最安心要来跟大家一起聚焦在哦，近期呢发生了好几起的状况哦，也就是关于呢毒品的毒驾。好，那近期呢发生了好几起这个毒驾造成的意外事故。好，那所以呢整个哦这个。

机关呐、啊，哈，警政机关呐、啊，哈，或是等等的，都是通通动起来，要来杜绝这样子的状况。那刑事局呢，表示除了强化缉毒之外，也是近期呢，积极的跟交通部合作，哈，要将毒驾呢来纳入定期驾照管理的机制，并且呢，滚动式的检讨制度，来建构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好，那这个其实呢，经历第一线的执勤的警员持续的呢，在不断的来去进行临查是呢挖掘潜在毒驾案件。今年一到四月，总共有查获了4725件。其实拦阻的量能已经大幅的提升近3倍，所以也是守护了非常多的家庭，避免呢造成破碎的状况。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有鉴于去年抵就引进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因为过去呢，要验有没有吸毒的话，其实都还要后续送尿检。那现在呢，现在其实在现场就像你用那个快筛试剂一样，15分钟左右就能够呢出一个结果。虽然说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说具体是吸了什么毒，但是呢有没有吸毒这件事情是可以在现场呢就直接来去做判定的事情。那另外呢还有现在很多毒驾都是在抽那个所谓的丧尸烟弹，也就是依托咪酯类的烟毒。那全国的各警察机关呢也是积极的在速查这个依托咪酯烟毒的分装的一些分装厂的案件。好，那统计呢今年一到四月的全国各警察机关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依托咪酯类的烟油跟粉末总共呢148公斤，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社会，是强力扫荡供应链的源头。好，那现在呢也是积极的跟交通部来合作，力求在未驾车上路之前就建立源头的管理机制。好，面对呢已经有潜在交通安全的风险呢，好，会来纳入定期驾照的管理机制。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务部也表示会严拟修法，并且强化执法作为。具体什么意思呢？会提高刑责，就是针对于这个毒驾的部分直接提高刑责。那也严格呢假释的门槛，也会扩大没收犯罪的车辆，彻查毒品犯罪的网络。那也是监督法院来妥适量刑，从严审查，一颗罚金，要告诉这些毒驾的人，你没有办法呢这么轻易的逃脱，一定呢要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那当然呢先不要说毒驾了，就连毒品都不要碰，更不要说是毒驾，而且是害人也害己。很多呢只是在路上正常用路的朋友，就这样这个是被无辜的波及，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立法法规的角度呢来这个重视这样子相关的案件，也是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所以呢希望能够透过修法修正来发挥呢抗衡犯罪的功能。所以现在呢包含法务部啊还有呢这个警政署啊，还有包含像卫福部这边也动起来，卫福部这边也是一起动起来，就是呢针对于烟害防治法的部分也拟要来这个赶快修法，就是关于烟害防治法，将持有电子烟的载具会直接没入，也会强化电子平台的贩卖的查缉处，希望呢能够杜绝此类的状况继续的发生。因为很多那个丧尸烟弹啊，这些可能都是夹杂在呢电子烟的这些范畴里面来去做这个摄取的部分所以其实呢真的就是会用电子烟啊这些载具来去做吸食所以呢从载具下手就各单位跨部会的一起来共同合作，希望能够杜绝更多的状况发生，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警政最安心的节目内容。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思佳的歌曲《毒苹果》。好，千万呢不要看他觉得说好像这个七彩啊，然后呢吸起来又觉得好像很快乐一样，但是呢这都是背后有反效果的，跟毒苹果一样感觉很诱人，但是却是想要陷害你，想要害你的命啊。好，千万呢要远离毒品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再创新高。但因传出美伊债市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今天上下震荡高达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总统赖金德今天接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他特别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

0: 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1: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0: 帕提斯代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了提高老农津贴到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紧速排审修正通过，而生效日期也会追溯到今年的元旦。李依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2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3%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4: 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3: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今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有39.1度。不过，随着锋面南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6: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5: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关心到的是在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呢，目前是在南向路段呢，这里是过了这个中立哦，一直到平镇系统车还是偏多，时速大概50出头。国一南向65公里处往平镇系统前的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拥挤的，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南向68.3公里过了右师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国道上面，也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接着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93.5公里到100.8公里之间，新竹 A 前一直到过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则是在北上的路段，这里呢是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是40到50，这里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这个临近下班时间哦，车子是越来越多，要麻烦大家行经多点耐心稍后。还有国一北向85.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是在国道二号部分大竹往机场系统东向还蛮塞的，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是国道三号，这里国三的北上53.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继续往北的53公里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则是有大货车停放，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哦。这两起状况隔得蛮近的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稍微多加留意一下下。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富凯跟 Icy Ball 冰球乐团，爱你跟有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这个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近期

如果您有在关注韩国的娱乐圈的话呢，应该会知道的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广告呢，是引起了电竞圈还有 K-pop 圈的讨论。好，那没有想到呢，居然风向是一面倒因为一方面呢，牵扯到 K-pop 的 idol 就是 K-pop 这些偶像呢，常常都是会变成各粉丝之间的论战，但是呢，却有一位神人是直接呢，以他的实力。这个 KO 了哈，整个的战局，好，那也引发了呢一大串的讨论哈，就是呢迎接哈这一位这个众神归来的这种感觉哦，蛮有趣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南韩人气女团 aespa 的队长 Karina 哈刘知明呢，他在今年的五月的时候，好为这个。一个就是有拍摄了一个广告哦，一个这个超人气梦幻联动的广告。那他呢是搭档了、哦、这一位可以说是世界级的英雄联盟的传奇选手 Faker、哦、怎么办、哦、好怕念错他的名字，我不确定他那个字是念李相赫还是李相赫，好，那我就叫他 Faker 好了、哦、那 Faker 呢、哦、他是这个英雄联盟的传奇选手，哇，可以说是呢在这个非就是在电竞圈哦，就是非常的有非常的有知名度，好，而且呢他的等级哦，可以说是呢所有的男生直接都是就是所有在有在关注电竞哦，尤其是很多的男性朋友呢都直接把他奉为真神的程度哦，所以呢即使他是跟 Karina 好、哦、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好、哦、一起来拍摄广告好、哦、那但是呢大家好、哦、问说诶你想要跟 Karina 还是你想要跟那个 Faker 一起共进晚餐，然后很多的这男生们呢都还是会义无反顾选择 Faker 的程度，因为呢他真的是在英雄联盟这一档这个游戏里面真的是太强了，多次呢是夺下了世界冠军。那他是出道至今呢都是效力在 T1 的战队，他曾经六度夺得世界冠军，而且也十度呢夺得韩国冠军联赛的冠军、亚洲洲际赛冠军和全明星赛的冠军，也是首位完成英雄联盟、哦、这一个比赛、哦、英雄联盟这一款游戏的联盟大满贯的选手。好，那他甚至呢还被、哦、授予了这个韩国的、哦、非常这个算是颁给运动员、哦、非常厉害的这个奖项、哦、这个青龙奖，甚至呢是由韩国的总统、哦、韩国的总统呢来亲自颁发的奖项，他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而且不仅仅是韩国、哦、全世界呢都有他的粉丝。好，那他呢也是备受这个尊崇、哦、他呢很厉害、哦、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英雄联盟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他的英雄池很深，就不是说诶有些角色啊可能打法被人家破解掉了，他还有很多、哦、就是压箱底的这些角色的操作都是可以端出来的。然后另外还有他有顶级的动态视力，很多人去看他在切换一些那个游戏的视角跟画面的时候呢，他速度快到你根本都还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他就已经在脑袋里面有战术跟打法了、哦、所以他的动态视力呢真的哦，是被真的是被这个备受肯定啦，应该是这样子说。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则的广告哦。这一则广告呢，应该是说啦哦，就是算是很多的。怎么讲、哦、应该说算是很多人、哦、就是说看到、哦、的 Karina 就是女神嘛、哦、很心动。那我自己看到这个广告片段呢就是一对情侣，然后这情侣中的女生呢、哦、就是 Karina、哦、那就是 aespa 这个 Karina， 然后呢她对面这个男生应该就是说她的男朋友，就是应该说准男友啦、哦、准备呢要跟她告白的时候，然后呢这 Karina 就很急，就说哎，赶快讲出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生、哦、他对面男生不经意的往外一撇，然后就看到了外面站的是谁，传奇电竞选手 Faker， 然后再跟他说 Hello， 好，然后这个当下他瞬间就是本来很羞涩想要表白那种紧张感完全都不见了，直接被看到偶像的喜悦给冲得有点乱七八糟，然后就说，然后一下看 Karina 说我喜，然后喜讲到一半就说那个是 Faker 吗，然后就是两边这种情绪一直交换，然后最后呢这 Karina 还是没有等到他想要的告白，因为所有这个在同一间咖啡厅的男生呢都追着 Faker 而去，好，然后呢要一睹、哦、这个电竞大神的风采这样子。然后但是重点是也完全没有人觉得这个有问题，因为他觉得说那可是 Faker 欸，就是难得一见哦，可以跟神一起共同同台的机会哦，那是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呢意外的哦，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K-pop 的粉丝还有电竞的粉丝呢都是同一阵线，就说虽然 Karina

那你很美，但是在 faker 之前呢，通通所有东西都要往后靠一靠，这样子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有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好，而且呢，通常啊，跟这些女神搭档的人，好，常常呢都会可能会背负一些，就说，哎，这凭什么哈，跟女神一起拍广告什么之类的。好，但是呢，这一次哦，是由 faker 来担当了这个角色之后呢，大家就网络上就比较不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声音。好，所以说就是因为是 faker， 所以可能才没有被骂之类的。好，那也很多人呢开始在网络上就是跟大家科普，就是说，诶，这个传奇选手 faker 的一些丰功伟业哦。大家知道吗，他的出身呢甚至是被列在英雄联盟那种官方的那个历史里面的第一项哦，就是诶 ,1996 年的时候齁、哦、faker 出生了这样子。他是被可以，他的战绩是可以被写进哦编年史里面的存在哦。所以呢，如果是有在追电竞的朋友应该可以体会哦，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觉得很有趣，然后呢但是又很激动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就近期网络上面还蛮引起讨论度，就是既搞怪呢，但是呢后面你又可以看得到一些就是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不同好像电竞圈啊 K-pop 圈啊这些文化之间交织出来的一些大家的不同看法也好等等，就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既然讲到 aespa，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所演唱的 Next Level。

来自于 aespa 的歌声 Next Level。 之前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他的歌曲跟舞步也是曾经风靡网络。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关心一下，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然后做一下会诊。那这个呢是在这个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1968级实路网图呢，现在在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子是越来越多了，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北上路段的，就是60，这是北上路段啊，这里呢是在这个北上57.5公里，内坜前则是有散落掉落。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一下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刚刚提到就是呢，在电竞部分的电竞之神 Faker，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好，来自于小卡比 Grandfather 比杰跟林杰星一起合作的歌曲《五路接神 Cyper》，其实就在讲电竞的一首歌曲。好，那现在呢，电子竞技那也是呢作为这个体育规划的一部分，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赛事，也期待呢这一些好手也可以这个逐渐的来散发自己的光芒。我们四点过后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我是小荣，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喽。It's not supposed to

有天会记得休息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天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婷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2.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86.5

3公里，过王田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3.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路肩有修理车抛锚。另外在往西3.3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5公里，过八里交流道的外线有连接车抛锚，往前600公尺也有垃圾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公里，在崇德交流道前外线发生3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好，赶快来看一下4:00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北上汐止交流道这边目前车子变多。中山高南下92.5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3.7公里大竹路段路间有休旅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北上186.3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28到11，好，这是潭子到台中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一样是车多速缓。南下91.5公里，好，这也是竹北路段车道上有散落物。湖口路段目前是北上83.8这边出口要排队。好，在中立路段，好，这是中山高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在中山高南下65公里出口也是已经是下不去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

的，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这个路况电话别忘了拨通之后，桃园新竹路况请按2哦。

好，这是来自合俄唯一合唱团 All for One 所带来的《我只想成为你的所有》。4:1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了啊。好，在五月呢，即将进入月底。好，本月份房屋税的缴纳期限，还有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都已经进入倒数喽。那平常忙碌上班，好，下班可能还要照顾小朋友，没有办法出门缴税的朋友，该如何缴纳呢？好，新竹县政府税务局就请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房屋税单呢，除了到这个金融机构、邮局、渣打银行不代收之外，好，那便利商店是可以的哈。那依纳税额在30000块以下的，就可以到便利商店来缴纳，也是相当的方便。好，另外这样是ATM 的缴纳税款，好，一样也可以哈。那我觉得最方便的呢，是用手机登入网络缴税服务网站，好，再以信用卡或者是金融卡，好，来做线上的缴税，这个是

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有收到税单，好，缴款书上的这个 QR code 扫一下，或者是三段条码哈，也能够进行缴纳税款，这个也是相当方便。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喽，最好是不要逾期了哈，早缴纳早安心。

一定要把钱啊，这个存款要足够的来扣税哈，这样就没问题啦。好，那如果对于税务的缴纳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新竹县政府税务局这边。好，那他们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03-551-8141 551-8141 好，这是新竹县政府税务局的电话。在中山高北上五股街台64线往八里的匝道，目前车子有一点点多。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中山高南下93.5到100.8，好，这是新竹 A 到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有清扫作业。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田馥甄所带来的歌声《小幸运》，4:18。好，在国道3号北上167到166.8中港系统交流到这边。好，每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散落，好，大小不一，蛮伤脑筋的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中山高南下93.5到100.8，新竹 A 好到过了新竹系统，目前内侧车道是有清扫作业的。中山高南下92.5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3.3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东向3.7好也是大竹路段路间有休旅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稍微慢一点，目前是40公里左右。南下91.5的话呢，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竹北路段。中山高北上57.5公里呢，这边也是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中立路段。好，在中山高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好，今天一样是有3个地方在施工，所以北上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点，目前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好，抒情好歌来自许富凯所带来的闽南语，闽南语版本的千言万语，千言万语，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林夕好所带来的歌声可不可以。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79.4，好，这是新竹美山平交匝道这边的快车道，连接车载着大型机具翻覆了。好，这是最新的路况哦，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喽。国道3号南下181.2龙井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呢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167到166，好，这是中港系统交流道这边也是有轮胎皮散落，各个车道好都有。好，另外呢就是中山高南下92.5公里过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条掉落。中山高南下93.5到100.8，新竹 A 到过新竹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有清扫作业。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路段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连环车祸，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追撞前方八辆车，造成10人受伤。警方实施唾液快筛测试时发现呈现喵喵毒品的阳性反应，并且在车内搜出了毒咖啡包，全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地检署讯后认为他涉嫌毒驾，并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押，台南地院在今天裁准羁押。国内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酿死案件，引发了关注。警政署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剂，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能，在今年已经查获移送4000多件的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会持续精准的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警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3: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有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

0: 人参做粉底。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全国总共查获的毒价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1: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价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在毒价的案件当中，有不少都是验出了伊托咪酯的毒品。精神外科医师警示，这种原本用于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对于人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咪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3: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谢医师强调，伊托咪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为了要防止不孝业者以进口的牡蛎混充国产并且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以及法务部启动了市售牡蛎的采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6: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那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5: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局部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是宜兰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气象署已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留意。而今晚到明天，随着锋面影响，可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地区到了夜间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温度稍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紫外线偏强，请大家要留意。而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高几率从琉球

0: 一带海面北上，对于台湾直接影响机会不高，不过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4:37，好，在新闻气象之后呢，我们来听纪晓君的歌声《故乡普悠玛》。

好，这是来自韩团 FT Island 所带来的 Stand By Me。4:48，中山高北上104，好，这是投放到新竹系统。好，内侧车道的施工呢，还是有造成一些回堵和拥塞。国道3号南下104，好，这是茄东路段过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好，那刚才的路况都还在哦，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这个今天来到5月28号，很快的，我们6月份来了，就是什么？好，端午节哦。好，随着这个端午节脚步接近，在新竹市端午节的龙舟竞赛，哇，热度也是持续的升温哦。去年呢，哇，快要100队的这个怎么讲参赛队伍哈，那今年更厉害，目前说是已经吸引了143支的队伍来报名参赛啊，跟去年比起来就是增加了50个队伍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那这个竞赛的规模也是再创纪录。好，那各队完成抽签之后呢，就正式的这个进入了备战的倒数。好，那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事呢，是在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南寮旧渔港这边热血登场。好，那也欢迎大家哈来加加油，好，尤其你有亲友或者是同事，好，有来参赛的话，一定要来为他们加油哦。好，那除了精彩的赛事之外呢，这一次还特别推出了预测冠军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好，民众呢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您到这个粉丝专页叫做跟风玩新竹，好，这个粉丝专页来参与预测，一起来猜猜看今年各组的冠军会奖落谁家。那当然到现场来加油是最棒的，好，虽然说天气一定会很热，但是呢更需要您的热情来帮我们143队的这个队伍啊来加油打气。好，这是我们今年度新竹市的龙舟竞赛，竟然有143支队伍来报名参赛哦，真的是精彩可期。好，龙舟竞赛之后呢，我们就来听听客家版的龙船花。好，这讲的也是跟端午节有关哈。这是一首客家歌，来自美浓吉阳国小的小朋友所带来的《龙船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站在西武高台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 181.2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167到 166.8 公里之间，过中港系统，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 157.6 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1.4 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台61线北上 201.6 公里，在方苑交流道前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5:07，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一样呢，我们今天也是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做反诈骗的宣导。好，今天我们的贵宾呢，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特殊的贵宾啊，就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张兆雄大队长来到节目现场。他说他今天刚好来到新竹市满1个月。好，大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大队长来到我们

0: 这个新竹一个月哈，哎，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新竹？因为我们现在新竹竹北起飞嘛，对吧？
1: 是，
0: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环境好，
0: 嗯，
1: 民众也很善良，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
1: 要做一些帮忙民众，
0: 对，善良的人，请他们不要被骗，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今天的主题叫做如何看穿电子支付背后的诈骗套路啊！现在大家出门都不带钱包哈，手机一扫就可以轻松的来结账付款。但是呢，越方便的时候，其实呢，哇，这个诈骗集团也就是从中哈，也是透过所谓的电子支付，从民众的口袋里把钱骗走。好，我们请大队长来告诉我们，电子支付本来是为了方便民众的生活使用，但为什么会成为诈骗的利器呢？那民众怎么办？怎么样的来这个怎么样对抗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骗术？
1: 就像主持人讲的，便利跟风险其实就是一体两面。你越便利的东西，它就风险性越高。
0: 是。
1: 那诈骗集团在选择这些工具的时候，考量的基本上都是便利、低门槛，然后隐蔽性，再来就是它要快速的转移这些金钱。所以呢，电子支付这个工具就完美的契合了这些犯罪的需求。那以前比较多的诈骗案件是会到临柜提款
0: 是
1: 面交，
0: 当
1: 然现在也还是有了，只是说它会转变一个形式，就是如果你用电子支付的话，它可以更快的，
0: 是，
1: 对，更快的获取这些账款，
0: 而且没有所谓约定账号的那些限制，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像我们新竹县的话，我们在警营的联络，就是那个合作的部分，其实我们做的蛮频繁的，也合作的很好。所以诈骗的被害人，他如果是在临柜提款的时候，那行员就会基本上都会问，
0: 是，
1: 那会发挥这些拦阻作用。但是如果说你用了电子支付这个工具的话，可能只需要手机就完成了被骗了，对。
0: 没有人能够来出手相救了哈，最后一个关卡没有办法有人来做关怀，
1: 没错没错。
0: 好，那电子支付呢是成为诈骗集团现在就是利器了哈，就是对他们来讲呢经常利用了。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骗法？我每次看到民众受害，我都心想，到底是诈骗集团是什么样的方式哈，让大家一步一步的放下戒心，乖乖的交出关键密码，好让他把钱骗走呢？
1: 对，以往我们会遇到比较常有的方式是，他会造假一个网络的页面连接，那他会让你去点击这个假的连接，你点进去之后，那你可能就需要，你要付款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那个我们所谓的 OTP， 简讯验证码，
0: 是，
1: 那他就会去引导被害人去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的简讯验证码交给那个诈骗集团，那他就可以在这个假的页面里面自己输入之后，那就转到后台，
0: 是，
1: 那诈骗集团就会去利用，
0: 那
1: 这个东西它还是会演变的，那像说我们最近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是，他会请被害人去荧幕截图，就是荧幕截图你的 QR code，
0: 是，
1: 那给他们使用，
0: 嗯，
1: 不过因为这个方法流行了之后，有一些银行
0: 他
1: 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就会在那个支付平台或者是 APP 上面，他就会去限制这个截图的功能，结果他们又转型了，
0: 是，
1: 现在就是最新的还会用LINE 的通话，那他会让你分享，会让被害人自己分享荧幕给诈骗集团使用，
0: 是，
1: 所以就会避掉银行的这一端。
0: 好，但是像刚才讲的嘛，哈，这有利又有弊哈。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嘛，哈。那现在就是，是不是有所谓的数位护身术哈？就是说，一样走到数位时代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享受到数位的方便，但是不会被害。那比如说，我们出门买日常用品啊、停车费啊，这些都是靠手机的。那如何在享受秒速付款的便利跟守护账户的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呢？因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嘛，对吧？
1: 没错。
0: 好，那怎么样不要让他们得逞呢？
1: 这边要强调的是，电子支付它本身是安全的，那多数的诈骗它是利用民众不熟悉这个电子支付的功能，所以它去误导你操作转账，或者是说提供验证码，当然如果我们更了解自己的使用的这些电子支付的软体，或者是这些功能，就是 等于说我们自己有用。

0: 有最基本的防诈能力嘛、
1: 嗯、是，
0: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去熟悉自己使用的支付工具、
1: 嗯、
0: 像最近就像我昨、
1: 嗯、
0: 前两天、
1: 嗯、
0: 我太太、
1: 嗯、
0: 她就收到了那个 email 的通知，通知说我们
1: 做退
0: 税吗、不是退税太快了、现在才刚
1: 报早缴的 早退，他就是一样也是要你点连结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差不多的意思，
0: 所以大家最近都 会去收到，就是时不时会收到、
1: 嗯、
0: 像我太太收到的就是那个电子发票有 中奖、
1: 嗯、
0: 那他就会把金额弄得很高，会引诱你去点那个说哎、连结、你点了连结之后
1: 想说不无小补嘛，
0: 对，
1: 有点麻烦照着做就好了，
0: 对，
1: 没想到，
0: 但是你照着做、你可能就把你的账号密码、或者是说他要一些支付的一些验证工具你就直接给了他，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
1: 像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台中市的一个跨年晚会啊，抽到了这个汽车的朋友啊，打电话，我们卢市长打电话给他，他以为是诈骗集团、
0: 对对对对，
1: 也好了，
0: 其实警觉性很高，
1: 想想也是有点悲哀，再也没有信任了哈，没错，网路零信任了哈、那最近我们听林局长讲是说，哎，现在是所谓的卖货变，就是刚才讲，哎，我们大概懂有这么多的支付工具是可以用的，但是有时候就会因为不是很熟、比如说 Seven 的卖货变啊什么，它一样也是中间有一个剧情、有个话套路就被骗了、很多朋友现在也会自己出来拍影片、跟大家来分享、
0: 那真的要很小心、对，所以其实我们民众真的能够、日常生活就能够做到、而且不用花费太多精神的，就是你只要你要记住连结、如果你收到的简讯也好、email 也好、连结不要乱点、那我们的那个条码不要乱扫、对，那验证码呢，这个等于是你的护身符，
1: 是
0: 绝对不可以乱给，
1: 是，
0: 对，这个要时时警惕自己。
1: 好，那待会我们再来谈一下 AI 好不好？
0: 好
1: AI 的挑战。好，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下路况哦。好，那目前呢在新竹路段因为是有下班了哦，所以呢目前的车子是相当的多哦。好，请大家还是要有一点耐心。那目前我们在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和湖口，好，车子是比较多的。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也是车行速度缓慢，请大家别忘了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平安回家最好。

0: 好，辛晓琪的歌声在你背影守候，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也是在我们的背影守候，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好，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一次跟大家来说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张兆雄大队长。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电子支付的一些就说危机了，那请大家别忘了要比他们更聪明才行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所谓的 AI 或者是说在数位的工具上我们有很多东西有可能会被这个诈骗集团所利用。接下来我们就请大队长来告诉我们，最近比较受到就说应该不是受到欢迎，应该是说很多比较多的这个多发性的一些高发性的一些诈骗手法是哪些，民众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1: 其实我们会发现诈骗集团在用的工具或者是用的手法它会一直不断的重复，
0: 是
1: 只是它会一直精进。
0: 嗯，
1: 那像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AI 现在这个工具很流行嘛，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他们就会去仿冒一些名人的相片以前是相片，现在可能会是影片。
0: 嗯，
1: 对，那真的就要提高警觉啦，因为在很早以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他们会伪造那个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那个名人的部分，就很多名人会被冒用。
0: 是，
1: 那当初如果是照片大家还可能会比较对，会比较有
0: 没不那么深信不疑啦。
1: 对，那你现在又用了有动态的影片之后可能就会提高民众受骗的几率。那其实还是要我们自己要小心，你要千万要相信张忠谋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你，好吗？对，
0: 还有其他的财经高手、
1: 对，
0: 财经老师也不会跑出来说哦，你来加入我们什么的哈。
1: 对啊、欸，
0: 不过这也是人性的哈，大家都想要多一些被动收入嘛哈。以前还会说啊，你就是在那镜头上晃一晃，看它可以造假，就可以拆破。但是现在没办法拆破了。还有就是说，刚才大队长讲说，以前流行过的，现在还又流行的是什么呢？
1: 对，我补充一下你看

0: 我们民众其实要提醒一下自己、嗯、像我们如果比如说你要吃猪肉、
1: 嗯、
0: 你可能会去认证那个什么 GS 或者什么优良肉品双标章之类的、
1: 嗯、
0: 那你要吃一些食品的时候你会去认它的生产履历、
1: 嗯、
0: 但是你在进行投资或者是你、
1: 嗯、
0: 或者是一些 不认识的人透过网络来认识你、嗯、你却不会去对他做认证，
1: 对、
0: 嗯、这很这
1: 有不合逻辑，猫腻，
0: 对
1: 不
0: 对？
1: 所以聪明一试竟然没有察觉到，说需要 double check 一下哦、啊、包括像是你打你的客服，你也不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客服、
0: 啊。所以不认识的人透过网络要认识你的时候、嗯，其实你就要提高警觉了。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最近有发现，
1: 嗯，
0: 像那个假冒检警的、
1: 嗯、
0: 假冒公务员的诈骗。哦，又卷土重来了，
1: 是，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嗯、因为假冒公务员其实利用的就是民众的恐惧心理，
1: 是，
0: 对，但是其实要跟各位民众报告就是说、嗯、其实我们的同仁都很友善的，
1: 嗯，
0: 那你只要遇到了、嗯、你多跟我们同仁问一下，或者说你附近一定有派出所、
1: 嗯、
0: 你附近一定有分局，
1: 是，
0: 可以去问我们一下、
1: 嗯、
0: 我们都很乐意回答
1: 你们。我们检警调不会打电话给你啦，
0: 对、啊、
1: 也不会跟你讲说你在什么时候之前一定要给我一个好说法或做法，好逼你，有这种不可能，我们不可能。
0: 只要遇到钱
1: 是
0: 就是诈骗，
1: 对，提到钱哈，这一定就是诈骗了哈。那大家就先冷静下来，急的是先查证、
0: 啊、
1: 好，就是说嗯没错，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尤其提到钱，
0: 对，
1: 好，我们更应该要冷静的来查证，其实就是一个查证，对不对、
0: 嗯、
1: 不管他千骗万骗哈，最后都是要你去 ATM 或者是说要你的钱啊、基本上提到钱呢应该都是诈骗了哈，嗯，
0: 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165啊，
1: 是
0: 非常方便，
1: 嗯，
0: 对，请大家一定要
1: 165的阵仗很大因为上次我看了一个影片嘛哈，我就发现哇165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0: 很辛苦，
1: 因为对、嗯全世界其实都有诈骗
0: 24小时，
1: 对对，没错，而且要这么、嗯有耐心的哈，跟因为一般民众打电话去他其实可能很心急或者是怎么样，哎，但是我们的165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哈，一定让你找到满意的答案，而且保障你不会受骗，对不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呢只能进行到这里啊、哦、我们再一次感谢 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大大队长张兆雄大队长特别拨空来做上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勤务，查获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现场除了查扣安非他命等毒品证物之外，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警方在5月24号晚间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行经路检点前，车身左右摇晃，行车不稳。原警察觉有异后，立即上前拦查。不过驾驶起初不愿停车受检，经警方示意后才靠边停车。
3: 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来，先熄火，熄火，
4: 熄火，
5: 先熄火，
4: 先熄火，
5: 熄火，熄火，
4: 车子先熄火，
5: 熄火。
3: 来，你是台湾人吗？
2: 仁爱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兆伟指出，警方盘查时发现驾驶神情慌张，眼神闪烁，经查证身份后确认为印尼籍失联移工，并在车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电子秤一台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两组等证物。
6: 经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后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检方依法逮捕并移送侦办。
2: 仁爱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尤其山区道路弯道多，路幅狭窄，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驾及毒品犯罪勤务，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新竹县启德机械以及国营营造等共同捐赠两辆全新的巡逻车给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治安工作，展现企业回馈社会、会关怀公共安全的精神。徐海伦报道。
7: 为确保第一线员警执勤安全和提升勤务效能，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盘点基层需求，并积极争取各界资源，逐步推动巡逻车辆更新。启德机械胡汉炎董事长在了解警察勤务现况与装备需求后，率先表达捐赠意愿，同时秉持公益同行、善念共好的理念，邀请国龙营造黄国华董事长一同响应公益。巡逻车受赠单位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8: 巡逻车是巡警每日执勤的重要装备，未来投入勤务后，除了可以提升巡逻效能及机动应变能力之外，也能保障我们同仁的执勤安全。本所将妥善运用受赠车辆，持续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胡汉炎董事长现任新竹县警友会竹东办事处副主任，黄国华董事长则担任新竹县警友会竹北办事处主任。这一次共同捐赠巡逻车，不仅充实警用装备资源，更展现民间企业与政府携手守护地方安全的良好典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推动教育建设升级，彰化县政府办理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新建工程，为高中部设立奠定基础，也象征彰化教育正式迈向十二年一贯国际化学制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报道。鹿江国际中小学第四期校舍规划新建28间教室及20间学生宿舍。王惠美县长说，为达成117学年度高中部正式招生目标，提前规划完善的教学和住宿空间，让彰化孩子能够留在家乡接受优质且国际化的教育，落实在地就学国际接轨的教育愿景。
1: 那最主要我们是用 IB 相关的一个课程， IB 的课程也就是世界百大学校呢都能认同这样高中的一个学历，所以未来这里毕业的孩子申请哈佛、剑桥、牛津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个管道。那目前我们在高中部分有分为两股，一个就是我们鹿江国中小的这个 IB 课程，那另外我们另外五所的县立的高中，我们呢跟美国加州圣马可合作。
0: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鹿江国际中小学是彰化第一间公办公营双语传译实验学校，学生在英语竞赛、城市设计、直排轮及南管北管等传统艺术领域表现亮眼，并且积极和日本、澳洲、印度及菲律宾等国学校交流，持续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音乐影片 Only，透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和创新视觉，展现跨世代的创作能量，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陈依林报道。
2: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3: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才会一直存在。
2: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高雄、台东晴天31度，台南市晴天30度，宜兰和花莲是多雨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好，光阴的故事来自罗大佑的歌声。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目前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又变慢了。双向在91公里呢，出口要排队。国道3号呢，好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车多。好，那头份路段好，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在施工，好是北上110.4，好，所以这边的车速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好，整理一下其他路况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2甲，好，这是东向郡头到大园车多。刚才在中山高北上56.8，好，内坜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好，但是刚才回堵了1公里左右。好，在国道3号南下154.1苑里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中内侧车道的沿线呢，则是有轮胎皮散落。那中山高南下93.5到100.8，好，这是清扫路段啊，清扫的这个工程呢，现在已经是离场了。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35.4中和路段，内侧车道呢，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看到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中坜转接2，好，这边的车速呢也是相当的。

缓慢，只有30公里左右。台61线在新竹路段是双向在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好，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持续好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这是来自由李芝花所带来的好歌《海啸》，非常的有疗愈的感觉哦。希望呢，大家下班的路上呢，也能够感到心情轻松。好，很快的呢，我们的端午节就来了哈。那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端午节好健康饮食。好，那粽子就是其实不太好消化，对不对？但是呢，端午节啊，就是特别想吃粽子哈。平常其实也买得到粽子，但是端午节的粽子好像是特别的好吃。好，那有些朋友说，为了健康，那我吃所谓的五谷粽呢，是不是比较健康？好，营养师说呢，如果是糖尿病有的话，只要你吃太多，好，一样是血糖会失控的。好，所以不是说不准吃粽子，不要吃粽子，不能吃粽子，而是说要均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当中，我可以想象哦，大家就是吃了粽子，喝了含糖饮料，吃了水果，饭后久坐，看追剧啦，或者是跟亲友聊天。好，那像这样子呢，才是糖尿病有哈。血糖失控的关键就是没有运动，而且一下吃太多了。好，糖友呢，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粽子，而是要注意说整体饮食的搭配跟分量的控制。好，那确实在门诊哈，就是说每年端午节过后呢，门诊中哈就会有这个糖尿病患呢血糖失控，好来看医生。好，那往往呢也不是说吃了一颗粽子，而是同一餐当中摄取太多的淀粉跟热量，比如说吃粽子的时候还搭配了地瓜、南瓜、山药、莲子哈，这种淀粉类的食物。饭后呢，又再吃一点水果。好，那水果，我们台湾的水果就是非常甜。好，那吃了水果，又喝了含糖饮料，再加上假巴都当啊，好，就是坐着没有走路啊，好，久坐不动呢，好，不是说变胖而已哦，血糖也会失控的。好，所以呢，健康养生粽的五谷粽呢，也不是说就能够放心吃哦。虽然说燕麦、藜麦、紫米或薏仁这些全谷杂粮是蛮 OK 的了哈，膳食纤维比较高，但是呢，本质上它还是属于淀粉类哈，还是要算一下哈这个分量和热量哦。好，比如说这个五谷粽内呢，常常还会加入莲子、栗子哈，还有花生这些配料，磷跟钾的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好，那如果糖尿病患啊，同时又有这个所谓的慢性肾脏病的话，更要留意哈，就是真的不能够吃太多。那当然像是三高的朋友也是要特别注意哦，甜辣酱啦、含糖饮料、高糖水果，或者是说大餐哈，比如说跟亲友一起团聚吃了大餐，其实呢这个不知不觉就吃过量了，好，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好，请大家还是可以吃粽子，还是可以吃水果哈，但是别忘了吃完之后呢，安排10到15分钟这个散步或者是强度比较大一点的运动，来帮助身体呢利用血糖，好，不要让血糖失控。只要掌握分量的控制、均衡搭配，还有适度的活动运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

0: 一，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

好，在中山高南下 174.6 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好，后方有一些些回堵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60.3 龙井路段，好，路间呢还有一点点外侧车道，好，小货车抛锚停放受到影响，它还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那待会呢是6点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74.6 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到4公里之间，马通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南下2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西的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60.3公里过荣景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台82线往东31.9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林鸿明以及张秀清当年合作的好歌哦，《阿耶罗熊瓦咖喱》。六点过七分，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国道三号南下40.1土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好，在国道三号，好，这是南下2.3到4马东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0.3龙井路段路肩还有一点点外侧车道，好，现在小货车抛锚停放。那他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大竹出口，这里有两部小客车和一部计程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呢，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哦，还是车多的。国道二甲则是在东向的郡头到大园车多。那目前呢，在即时路网图来看，我们中山高，好，这是北上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新竹路段就只有这里，好，是比较不好走的，其他路段都是相当顺畅。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系统到茄东，好，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一段路的车速呢？也比较慢，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其他的路段呢，都是相当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除了光复科学园路口的车潮稍微多一些，其余路口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另外，经国大桥往市区方向也是有一些车流。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中华路一段二巷173号前，以及中山路育英路口。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再次来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距离的重要性。之前在国道有一起追撞事故，是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因为与前车的距离过近，加上低头查看手机的讯息，当前方车流突然减速时，虽然立即踩刹车，仍然因为反应时间不足而直接撞上前车，后方的车辆也因为闪避不及而发生连环追撞，造成多人的受伤以及车辆严重的毁损。那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追撞事故一直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保持安全距离。许多驾驶人因为赶时间，心存侥幸，或者是认为自己的反应够快，常常紧贴前车行驶，但往往只要短短几秒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意外。那所谓的安全距离，是指车辆在行驶时与前车之间必须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便遇到突发状况能安全刹停。那在一般道路可踩2秒原则，也就是前车通过某一固定物后，自己的车至少2秒后再通过该处。那若遇到雨天、夜间或者是视线不佳的时候，更应该增加至3到4秒。尤其大型车因为刹车的距离比较长，那小型车与机车更不应该紧贴其后，以免发生危险。此外，许多民众以为低速行驶就不需要保持距离，但是在市区的道路同样可能因为行人的突然穿越、车辆临停或者是号志的变化而发生事故。保持安全距离不只是遵守交通规则，更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重要习惯。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这封信是我要寄给童花的信，希望他可以用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家乡，还有我最爱。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阳光和小雨啊，今天白天也是相当晴朗炎热哈，这白天的温度呢已经是39度了哈，但是呢今天入夜之后，封面接近我们北台湾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哦。好，那白天呢因为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哈，各地都是相当晴朗炎热。好，那晚上过后哈，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哦。入夜起受到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6:21。好，现在呢都是下班的车潮齁，所以到处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好，那如果说您塞在车阵当中的话，还是请您要发挥耐心哦，同时也别忘了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齁，现在就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中山高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现在的车子也变多了。双向在91公里出口是要排队的。国道3号在北上102.6，车道上有散落物。

好，来自马丹娜的歌声啊，红了好几个世代的马丹娜所带来的 Take a Bow。6:2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好，节目接近尾声，但是有个重要的路况要提醒您。中山高南下，这是西武高架五股转接到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好，那目前呢，听众朋友说哈，其中有一台事故车辆是打横的，其实不是很好走了哈，本来是无法通行的，目前是勉强可以通过一个车道。好，那很多地方呢都是车速缓慢哦，请大家如果是塞在车阵当中的话，请您要发挥耐心。好，下班了比较没有时间的压力，好，安全最重要哦。那最后安排这首好歌呢，是来自飞轮海以及 Hebe 所带来的只对你有感觉。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股下跌620点，以43,636点作收，今天上下震荡了1717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遏止毒驾，高风险驾驶将强制换照主机，完成毒瘾治疗才可以换照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创下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而今天上下震荡高达了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由淑燕的报道。
2: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2: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最近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的税率降为 15%， 而且不叠加，航空器的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则免除232关税。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2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5: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

0: 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1: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或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四大策略，要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审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推动婚育宅政策将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预计在117年会达到7万户。任兰心报道。
4: 配合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将推动婚育宅，并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相关修法将纳入都更围老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预估115及116年可增加约2000户。若推动顺利，117年可达7万户目标。
5: 我们现在在增量有20%增加到40%的部分呢，是要把我们现在有三个法规，一个是都市计划法的台湾省施行细则，另外一个是都更条例，另外一个是围老条例。里面呢，如果有做容积奖励的部分的话，全部把它列为要让公家机关来主导的社会住宅，也就是婚育宅。
4: 另外，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生一胎免费住社宅30年构想，刘部长说，社会住宅属公益资源。
5: 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最高的租期大概是12年到18年，所以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
4: 社会住宅目前采取只租不卖制度，若长期免费居住，恐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的家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了失智症盛行率上升的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要设立基本法，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7: 较严重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 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6: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最近毒品驾车案件频传，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罚则，并且评估同车的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且注记，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8: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9: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8: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非法贩售处分最高开罚500万元，但仍有未处分持有电子烟载具的漏洞，目前已经提出了修正条文送行政院审查中，未来持有电子烟将处以没入，而且可合并处罚最高10,000元的罚锾。调查局今天举行115年全国期货毒品公开销毁仪式，共计销毁各类毒品高达2359公斤，还有大麻植株4962株，总箱数达到了509箱，销毁的重量和箱数都创下历年最高的纪录。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长陈立白表示，115年截至目前，毒驾死伤人数已超过114年全年。行政院长朱荣泰要求修法，加重毒驾初犯、累犯及致死伤刑责，强化吓阻效果。本次调查局共销毁各类毒品2359公斤，大麻植株4962株，总计509箱，重量与箱数均创历年新高。陈立白指出，调查局将加速侦办已立案毒品案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查缉量能及反毒宣导。本次也是获案毒品处理流程管制作业要点修正后首次办理公开销毁，由毒品防治处会同监视科学处及督察处执行清点、核对与封箱，并由法务部及高检署派员监督。此外，为了确保运送安全，调查局特别协请台湾银行支援装甲运钞车，并由北市、新北及国道警方沿途借护。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要到银行汇出巨款到不明账户，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到场及时阻止女子被诈骗300万。魏经理报道。
10: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言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11: 他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华 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1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经广记

0: 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求职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出校园的新鲜人高达 95% 想要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七年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前三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还有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希望可以有35495块。朱瑞森报道。
2: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 97% 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八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 3.4 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生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2: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175公里过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并且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的状况，经过时要小心留意。继续往北提顶到汐止段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以及计程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则是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的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由书燕的报道。
6: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7: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6: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了圣文森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

0: 到任国书。今年八月适逢台胜建交45周年，总统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朱瑞森的报道。
1: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将

0: 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1: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0: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盛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施瓦蒂尼，有超过80%的民众不认同这项做法，另外超过70%的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李一晨的报道。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4: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搜证之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的毒品咖啡包，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陈蕴涵的报道。
5: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原案查扣三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匹等证物，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5: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的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而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更精准的防诈服务以及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7: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8: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派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7: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 经过记者

0: 由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铁直上站今天接连发生事故，先是货物列车出轨，普悠马号出站时又勾断了电车线，富里到池上之间暂时无法通车。台铁表示，路线中受阻的列车已经脱离，正持续抢修电力设备，预估在晚上的8:30会修复。王玉芬的报道。
2: 台铁池上站今天发生两起事故，第一起为上午11:15，货物列车在池上站进行载放车辆作业时发生编组六翼出轨撞击电杆，未料中午12:25又传出普悠马号在池上站出站时勾断了电车线。针对事故，台铁立即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东区成立应变分组，目前列车行驶区间调整为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有关于旅客退票规定，因列车延误或行程中断，可申请退还未乘区间票价，免受退票手续费。使用信用卡购票者可在一年内到车站办理退刷，乘客可向台铁台东站洽询。而另外，今天新左营到树林金东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站票。请往记者王芬台东报道。
1: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原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石原市长中山义隆，还有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以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这场台日海运与观光发展的盛宴。林孟平的报道。
3: 日本石原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原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原岛居民来访。
4: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本土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本土岛，到石原岛，石原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逛逛。
3: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5: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3: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原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弘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的音乐影音作品 Only， 通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以及创新视觉，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的殊荣。陈依林报道。
6: 弘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7: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但是她有视力上的缺陷，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才会一直存在。
6: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明则以 3D 动画作品雷佳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

0: 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哦，因为南下的高架32.1公里有事故，所以高架一路回堵哦，从提顶到五股是定点回堵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深路到木栅，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中和二往新店，还有台65的板桥一往新庄二，五股一路往南到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太原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

0: 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那这波我是爱拿神验，不怕所有听众朋友噶，哎，阿妹十点哦。首先呢，咱来看一下今嘛各地温度，咱台中32度，台中31度，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南部比咱温度较低吼，你29度啊，咱32度呢。啊，往北吼，新竹今嘛是30度，啊，伫台北今嘛31度。基隆呢29度，基隆29度，花莲30度，台东也差不多30度左右哦。空气品质哦，中部咱西半部吼，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啦。台中咱中部车道在中明车站啦、西屯车站啦、个沙鹿车站啦。阿哥中华的县西车站呐、大城车站呐、云林的仑背车站，车道也是普通等级之外呢，现在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哟。好，那落后的部分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比较不好走。那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往雾峰东向潭子到太原有车多之状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台中市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福林路慢车道的事故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呢，就是待会晚间8点台76线西行线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会轮流进行检测作业，是从晚上8点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5点。而目前呢，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那向上南路呢，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车道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一些施工摆放点呢，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来听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阿妹。

0: 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阿妹。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向上南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五权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内政部在今天的部会啊报告安排了警政署报告的科技联防打诈 AI 防诈新愿景。警政署呢规划从明年就是2027年开始到2028年分阶段要导入 AI 的技术，辅助处理通话内容，及时转成文字，自动整理案件摘要，提供受理人员及时查询跟回复建议，后续也将逐步导入 AI 语音客服以及自动填表功能，来减轻第一线工作负担，并且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协助。内政部指出，在各项打诈政策推动之下，今年四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是13851件呢，比去年的15961件呢下降了13%。那财损金额呢，合计是49亿3000多万元，比起去年的76亿5000多万元下降了36%。显示新世代的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施行之后，跨部会协作以及高风险账户这个预警等打诈措施呢有发挥成效哦。那内政部进一步的说明呢，警政

建署未来将会运用 AI 科技强化防诈工作，在涉诈金流预警方面将结合财经资讯公司提供165警示账户资料，合作建构金融阻诈联防平台，协助金融机构更快地发现可疑的金流跟异常的账户，及早阻止诈骗款项流出。而在涉诈讯息侦测部分呢，将会规划导入 AI 科技，主动侦测社群平台上可疑的广告、诈骗的贴文、假投资网站以及钓鱼网站，借此更快发现通报下架涉诈的内容，降低民众接触诈骗讯息的机会。同时，为了减少165专线人员手动记录以及重复建档的时间，警政署也规划从明年开始分阶段导入 AI 技术，辅助处理通话内容，及时转成文字，自动整理案件摘要，提供受理人员及时查询以及回复建议。后续也将逐步导入 AI 语音客服以及自动填表的功能。那为了防止近期常出现的网络购物诈骗，内政部表示已经积极透过跨部会研议推动多项防诈作为，包含呢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搜爆涉诈广告以及贴文，协调金融机构缩短付款码有效期间至30秒，并且启用禁止截图功能的措施，而且会持续要求 Meta 等网络平台强化广告商 KYC 的验证，落实这个涉诈账号停权或涉诈内容快速下架机制。另外也研议修正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加强业者下架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并且透过系统的优化，以缩短通报圈存的时间，提升被害款项拦阻的成效。而未来内政部也会整合各个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电信业者、网络平台以及通路业者各方面的能量，强化公司协力打诈的机制，并且透过涉诈金流预警、涉诈讯息侦测以及165专线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阻诈以及弃诈的效能。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宴，不会跑所谓听众朋友加爱阿美十点。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呢，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办理检测作业，是从晚间的8点到明天凌晨5点。台中市的公益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道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向上南路呢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的那一侧车道呢也在进行施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

这是来自可可布兰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好像也没有关系。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向上南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是你》。

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爱是你》，大伊斯基。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目前的车速啊比较缓慢一些。啊，新竹一路到双向的麻豆都 OK。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 OK 哦。省道台76线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办理隧道检测作业哦，到明天从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

凌晨的五点钟。台中市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向上南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内侧车道呢也都有施工进行哦。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呢要特别留意哦。待会呢在七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没有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决心。杨欣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2: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1: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朝野立委关注立法院的扩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希望在本届会期内能够决定地点。目前有在评估的地点包括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等6个地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则提出圆山饭店，另外还有就地改建方案。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从民国49年迁入现址，后续陆续增建议场、红楼、群贤楼等建物，但空间仍不敷使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曾邀集学者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评选出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里营区、中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等6处作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朝野立委关注国会迁改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期盼本届会期内能把地点决定好。
4: 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一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能成立像第十届那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3: 周万来表示，各党团都可以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立法院迁改建案，只要确定地点就能启动后续作业，时程则需经过协商才能确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日本东京都板桥区一处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工地，今天突然挖出大量的未爆弹，数量多达40颗。由于工地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消息一出来引发当地居民高度关注。警方到场初步研判没有爆炸疑虑，因此尚未对附近的住户发出避难指示。彰化县政府

0: 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的即时影像直播服务。黄俊伟报道。
1: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2: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1: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6到30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5到32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5: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4: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5: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4: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5: 代机大掉了，
4: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5: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4: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这样好不好？
5: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4: OK。
6: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5: 母亲，
4: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6: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9: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我先从比较重要的封闭的施工先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那这边的话是会进行跨越桥的施工作业，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这边呢，因为会封闭的是双向的主线了，所以影响的车流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在夜间行车会行经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再麻烦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这边呢，今天

0: 会封闭入口来施工。那封闭的部分呢，是会封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这三个匝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入口，那会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封闭的施工呢，就是一样以上这3件。那后面呢，就是我们一般夜间的施工。那今天用夜间的施工也会比较多一些，那我再一个一个来说明。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北向的117.6到108.3，在头份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139.6到133K 这边呢，在铜锣到苗栗路段这边，今天会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那封闭的部分呢，它会分别封闭内二车道以及外二车道，会轮流的来进行施作。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向的147.7到150.6，在31路段这边呢，今天也是会进行标线绘制的工作。那封闭外二车道，那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南屯这个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这边会进行市政路的延伸工程。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88.6到189.2，在王田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再来是在国一北向的194.6到193这个路段，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那今天会封闭内侧2个车道，那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211.4到208.2，在园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需要注意一下是这个施工呢，因为这边的车流量在晚上的车流量都会还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这边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拥塞。那如果经过的话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43到249，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那这边会进行石龟溪桥的耐震工程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国道1号的部分呢，就是以上这些。那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呢，还有另外2件施工哦，要说明一下。今天在国三南向的124到144这个路段呢，会进行反光标记的补贴作业。那分别呢会进行内二车道以及外二车道的轮流施作。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5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以上的施工呢，如果有在晚上行车的时候有经过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想请问一下太原，之前双向在民间交道都是9点，今天是10点才开始双向交道入口封闭。
0: 对，今天不好意思这个我刚刚讲错了，从9点开始封闭。
1: 所以是
0: 对，
1: 双向民间交道是9点开始，不是10点哈。
0: 对，从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
1: 好的，收到，谢谢你，
0: 对，
1: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目前车流从 这个双向的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

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台中市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的之前的这个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向上南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呢内侧也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吴俊宏跟朱海军合唱的歌曲《放假情歌》。

阿基玛拉的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

0: 桥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向上南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内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啊，总共呢，你那发现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1: 空空姐，
2: 嗨，
1: 哪里打 ski？
2: 就跟别家。
1: 碰碰姐，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2: 掰
1: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流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都是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都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所以安排这是王健杰 So Anyway 麦共呀吧。

这是王健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卖讲业》吧。即马伫国道一号哦，这对于每个摩道咧，拢是正常好行。不过呢，等一下八点的时阵，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大概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呢，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哦。那另外呢，就是晚上10点钟的时候呢，在国道一号呢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呢会封闭进行跨越桥的施工，这要麻烦待会呢驾驶朋友改道哦。那晚上10点钟189公里的王田角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下入口都是施工的哈，所以晚上10点钟也要请您改道，要不然哈 AMA 10点的时阵才会进行。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待会晚上的8点钟哦，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道通宵内二线跟外二线车道，它会轮流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47公里，大概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呢，也会有刨铺路面的作业哦，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至于呢，在台中市呢，这个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呢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向上南路往文兴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五权新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呢这个内侧车道呢也是有这个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景广永远
1: 开车路上请记得收听景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施工的部分，北上的117.6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的189公里王田交道入口，还有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下入口呢，待会会有施工，要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侧两个跟外侧两个车道，以上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落。省道的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国语。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3: 哇，小青，我拄啊看到唐美云吼，伊伫国家剧院演的歌戏，感觉足感动诶。
4: 是啊，伊这真正是经典歌戏的代表呢。
5: 经典的歌戏，伊的艺术提升哦，已经会当阮安尼早出国去跟人做文化交流。阮家己的剧团吼，弘扬希望会当继续坚持提升精致度，而且会当互搁较侪人以无同款的方式。剧场演出也好，电视演出也好，文化交流出国去演出也好，我哋不管倒一种方式，希望拢会当继续提升。
6: 有传统，有创新，政治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和歌戏配合现代潮流，
7: 专家来解说。
8: 1990年代，政治歌戏代表性的剧团是好乐歌剧团。迄个时阵，好乐歌剧团伊个当家小生，就是咱拄下所听到的董美云。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台湾吼，随因为经济发展开始呢，社会形态改变啊。这里1980年代了后呢，开始咱台湾传统的戏剧呢，包括南管啦、北管啦、布袋，拢开始没落。到1990年代的时候呢，咱的台湾的歌戏呢，已经没落到差不多啊。迄个时阵呢，有当时呢，咱台湾一个出名的剧团叫好乐歌剧团，老状元先生呢，伊就创作出一个新的名词叫精致歌戏、精致歌仔戏啦。那所谓精致的歌戏呢，就是讲甲传统的歌戏做一个区别。有啥物区别呢？咱传统的歌戏无剧本，啊嘛无啥物编曲啦，吼啊嘛无啥物导演嘛，哎啊嘛无啥物灯光啦、音乐设计啦，吼啊你甲想看卖吼，咱传统的戏剧因为

伊安尼吼，伊就无多加现代戏剧，包括电影啦，是迄舞台剧来相比啦。好啊，所以歌戏演出到春节庙口，亚刷嘞呢，观众呢拢无伊，大卡超过三个观众算不管。啊，春心明你看呢？歌戏呢面临这个没落的情形啦，啊，所以迄个时候呢，这个好乐歌剧团的刘中元先生呢，伊就认为讲歌戏应该爱甲现代戏剧结合啦，所以呢，安那结合呢，开始有编曲啊，开始有迄个舞台设计、灯光设计等等等哈，啊，然后嘛有固定的剧本，就是讲甲传统的歌戏加上现代的舞台表演形式，安尼歌戏才有多符合着时代潮流嘛，啊，若无伊一定会去哦。这个时代给淘汰掉，啊！那时阵呢，好乐歌团主要演员对即卖董美云嘛、王金英啦、小咪啦，哦，等等，啊，由这些出名的演员呢，啊，来演出歌戏，歌戏开始加入这些咱叫做制作群，吼、哦，啊，然后呢，这个乐队用大型的乐团，啊，推出呢，符合着现代人价值观的戏出，哦，啊，所以呢，学歌戏呢。甲现代潮流、甲时代的脉动吼结合，啊，演出的所在呢，这个文化中心啦，啊是讲这个基金会邀请啦，文化部邀请，就将咱一般来讲称作文化场，入去内台演出，啊，然后爱卖票，啊，这个新的表演形式，咱就叫做经典歌戏，啊，就是商业剧场的歌戏。1990年经典歌戏，伊结合了现代剧场的元素。开始注意到剧场的分工，所以呢，有编剧、有导演、有舞台设计、音乐设计等等，伊予咱传统的歌戏走入新的时代。迄个时阵呢，伊的代表性剧团就是好乐歌剧团啦。下面呢，咱就来欣赏当时呢由好乐歌剧团因所改编的一个曲调，叫做《好乐一调》。

最近 IN 在播这个系列，你有感觉？总共你若较早是看过歌戏的人，有感觉讲对啊吼，这个曲调呢，我拢那敢那捌听过对不？因为歌戏的曲调演变了，到尾实在有够多啦吼啊，所以我那播出的时阵，你也感觉哎呦，捌听过哦。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较早嘛是看过歌戏的。不过即马较新的，即个较晚辈，即个囡仔吼，可能都唔知道什么叫做歌戏啊。因为咱较早歌戏呢是伫电视啊，啊伫庙口啊拢会演对无？即马有个人吼，甲歌戏甲布袋戏呢，拢分袂清楚啊啦。所以希望吼，透过即个节目呢，会当互佫较侪较少年呢，一辈人捌啦吼。啊那较普罗的吼，阿爸看过歌戏，也是布袋戏的听众朋友吼，都较分得出来。啊，咱佫复习一下呢。好，即马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对油门甲马道即马的车流呢，拢是 OK 啊。八点开始呢，有一个施工呢是伫国道一号哈，国道一号伫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呢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24到南下的144公里，大山道通宵内二线跟外二线车道呢会轮流封闭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呢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在这个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呢，西行线往园林呢，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检测作业的时间已经开始了，一直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

那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双向在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呢，会有跨越桥的施工，所以呢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都是封闭的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向上南路往文心路方向，这是在过东兴路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环中路方向过中永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这是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都是夜归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1996年的一些金曲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117公里到北上108公里的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作业。那提醒大家晚上10点钟哦，双向在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会整个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国道3号目前的施工点在南下124公里到南下144公里哦，大山道通宵内二线跟外二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

好的，继续呢为大家介绍1996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宗宪。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持人，事实上他最早是歌手。在1996年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会想你》。

吴宗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会想你》，1996年的金曲。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就是南下124公里到144公里大山道通宵，内二线跟外二线车道轮流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又跑步路面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 108.3 公里，新竹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又跑步路面作业在进行。那提醒大家哦，这个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个双向会进行封闭施工的状况。晚上10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双向哦，不是只有南下，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会封闭施工。接下来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割爱》。

1996年的金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个爱》，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呢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哦，苑里到通宵的外二线车道有铺设柏油的施工在进行哈，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哦。那再次提醒，晚上10点钟的时候呢，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会主线车道进行施工哦，主线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哦。到时候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1996年最后一首推荐的金曲，来自王菲所演唱的《浮躁》。

0: 景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造成重大车祸，彰化县北斗警分局主动出击，拦查悬挂注销车牌的自小客车，车上搜出多包毒品。女性驾驶经过快筛检测也是呈现阳性，立即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海丰派出所员警上午执行巡逻勤务，在田尾乡新生路段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查询车籍资料，后来发现是悬挂超过期限售检而被注销的车牌。
3: 下车！下车！干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小包头！
2: 海丰所吴成汉所长表示，女子涉嫌吸食毒品之后驾驶自小客车，车上也搜出多包一二级毒品，立即逮捕扣车。
4: 刚上前拦查，发现车内有多包的一二级毒品以及烟弹、电子烟等违禁物，经使用毒品快筛试剂实时检测，发现驾驶呈现阳性的反应，警方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毒驾逮捕，并查扣相关的违禁物。
2: 犯嫌移送之后，北斗警分局建勤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以铁腕手段遏止毒驾歪风。杨志源分局长强调，警方绝对不容许毒驾酒驾行为危害用路人的安全，未来将持续集合各项勤务，强力扫荡毒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落入了网络爱情陷阱，在邮局等待汇款时，意外收到警政署反诈骗讯息，并在热心民众提醒下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新台币32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林姓女子，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曾在美国服役的华裔退休军官，数个月来沉浸在对方甜言蜜语中。近日男子狂称单身并准备返台定居，还要寄送价值不菲的包裹博取信任，随后又以包裹卡在海关需付规费为由，要求汇款新台币32万元才能取货。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林女全网附近邮局预汇款等候时，手机刷到警方反诈骗的讯息，惊觉地询问坐在身旁的民众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诈骗集团。该民众回应派出所就在旁边，您可以去问一下。经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林女才恍然大悟，并保住多年的血汗钱。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指出，诈骗集团常以旅居海外准备回国，寄送昂贵物品、清关费等话术，并搭配伪造文件增加可信度，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害。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新竹县启德机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龙营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捐赠了两辆全新的巡逻车给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治安工作，展现企业回馈社会、关怀公共安全的精神。记者徐海伦报道。
7: 为确保第一线员警执勤安全和提升勤务效能，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盘点基层需求，并积极争取各界资源，逐步推动巡逻车辆更新。启德机械胡汉炎董事长在了解警察勤务现况与装备需求后，率先表达捐赠意愿，同时秉持公益同行、善念共好的理念，邀请国龙营造黄国华董事长一同响应公益。巡逻车受赠单位竹北分局3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8: 巡逻车是员警每日执勤的重要装备，未来投入勤务后，除了可以提升巡逻效能及机动应变能力之外，也能保障我们同仁的执勤安全。本所将妥善运用受赠车辆，持续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胡汉炎董事长现任新竹县警友会竹东办事处副主任，黄国华董事长则担任新竹县警友会竹北办事处主任。这一次共同捐赠巡逻车，不仅充实警用装备资源，更展现民间企业与政府携手守护地方安全的良好典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今年一共有8042位高中、国中以及国小毕业生获颁市长奖。教育局今天举办了第一梯次的合影活动，由市长卢秀燕到场祝贺，勉励学生带着3颗心勇敢迎向未来。记者陈韵涵报道。
9: 台州市教育局表示，今年市长奖合影活动分三梯次举行，首梯次由市长卢秀燕、教育局长蒋伟明及各校校长共同出席，为获奖学生送上祝福与鼓励。活动现场气氛热络，卢市长不仅与学生及长互动，合影时也一同比爱心，摆出活泼姿势，甚至加入趣味团拍，现场笑声不断。市长卢秀燕说：“
10: 人生很长，永远不要忘记三个心。第一个要有同理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对别人多关怀多帮忙。第二个，希望大家保持好奇心，因为世界很宽广，等着大家探索。如果你会保持好奇心的话，你对世界会有热情，你会想要学习。第三个是什么？快乐的心，做什么事情都要快乐，因为如果不快乐，成功也没有意义。所以我用这三个心来跟大家互勉。”
9: 教育局表示，活动以精英汇聚、光耀未来为主题，透过紫蓝色星空主视觉，象征学生勇敢探索未来，也祝福毕业生在人生新阶段持续发光发热。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各地的气温。目前在新竹29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5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道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道通宵外二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车道也在跑铺路面。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双向的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会封闭哦，到时候麻烦您改道行驶哦。那台76线是在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办理检测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

来自 Joyce Ston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Right to be wrong。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 117.6 公里到北上的 108.3 公里哦，投入到新竹系统之间的内二线车道呢，目前在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哦，啊，看起来目前车流是 OK 的哦。那另外提醒大家，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在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哦，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所以双向会进行封闭哦，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轮流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呢，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

国道六号港截获西向国信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国道六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西向往雾峰方向国信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下来。台76线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在进行隧道检测作业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也就是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霄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呢轮流的封闭进行施工，那继续在国道一号

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向外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则是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 117.6 公里到 108.3 公里，新竹系投入到新竹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呢，有跑铺路面的作业呢，已经开始进行了。那待会晚上十点钟，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呢，会整个封闭哦，所以到时候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作业。那此外呢，就是

0: 在这个国道六号西行线呢，这是呢在往雾峰方向国新一号隧道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而至于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阳朔之前桥下有浓烟的状况，请小心哦。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阳朔交道之前呢桥底下有浓烟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至于在台七十六线呢，这是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检测作业哦，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五点钟。金管会今天表示，将要修正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的标准，在不增加个人保费负担前提下，今年七月一号开始，把死亡与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从现行的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至于强制车险性别费率差异，金管会内部研议将维持现状。金管会今天表示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就是强制车险呢，是从民国87年一月一号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有28年，累计理赔金额高达了3407亿元，理赔人次超过767万人，提供及时经济的支柱哦。而考量强制车险准备金规模到2025年年底已经有179亿元，再加上近期交通部推出许多新措施降低事故，也有改善强制车险实际损失率，因此在不调整保费的前提之下呢，调高了保费的强化保障，预估整体损失率应该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那这一次的这个近期修正要发布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在今年七月一号实施，主要修正三点。第一，就是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失能给付金额，将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他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也会同比例增加。那第二就是呢，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第三则是这一次主要调整是死亡跟失能给付，那伤害医疗费用还是不变，维持现行最高20万。因此每一受伤每人一事故的死亡给付、失能给付以及伤害医疗费用合计最高给付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而七月一号开始呢，只有投保强制车险者发生事故就适用新的理赔金额，包含先前已经生效的契约，并不是说七月一号以后新投保强制车险者才适用。意思就是说七月一号开始，只要你是有投保强制车险发生事故，就可以直接适用新的理赔金额。而现行女性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费率普遍低于男性，费率存在性别差异，过往常见先生开车但是车子登记在太太名下的状况。那行政院日前请金管会研议精进强制汽车责任险费率计算，外界关注是不是让不同性别费率都一样。那以主要的投保年龄区别30到60岁来看呢，这个区间保费系数男女比是1:0.92，也就是说男性如果缴100块钱，女性的保费呢只要是92块钱，确实有一点差异。不过呢，性别跟总保费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也要考虑投保年龄、车种。考量七月实施新制，避免有大幅度的调整呢、哦。内部目前研议呢是要维持现状哦，也就是呢维持现行的强制车险性别费率的差异。
1: 爱不爱收听警广找到爱，我是蓝又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国道6号的西行国信1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省道的台九线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61的南下阳错出口前的桥下有浓烟。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如果有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记得要减速慢行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

0: 士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三分之二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FM94.5 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3: 金马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货南下阳朔之前，桥下有浓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6号西行线国信1号隧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匝道双向入口因为刨铺路面，所以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改道。国道3号南下124公里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哦，则是在北上路段211.4公里到208公里哦，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作业。再往北呢，北上的139.6公里到133公里。苗栗到这个内热侧跟外侧车道有标线的施工。国道1号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热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哦。那至于国道1号南下是在147.7公里到150.6公里，同国道3E外二线车道施工，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哦。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

晚上10点钟开始，还有一个呢，就是晚上10点，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呢，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是会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呢，在王田入口呢，从大渡方向双向入口是封闭施工，乌日方向呢，这个往南下入口也是都会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进行施工的状况，要小心哦。请驾驶朋友晚上10点配合改道哦。台76线西行线，这是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办理隧道检测作业啊，这个作业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行经的时候，因为它内外侧车道不定嘛，哈。内侧做完可能就做外侧这样子，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您特别小心留意了。接下来呢，咱来听这条歌曲是傅振辉所演唱的，叫做《心情放好开》。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请预报员林定颖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明天天气是不是要有所变化了呢？晚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台中还是蛮热的，台中气象站的温度高达35.6度，那现在温度还有29.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大概下半夜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封面的影响，可能都就是像中部以北啊、东北部地区这些地方，降雨几率会提高，都会有短暂阵雨甚至雷雨。那其他地区明天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在从明天凌晨开始一直到明天上半天这段时间，就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在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晚间呢，这个雨势会稍微比较缓和一些，不过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因此明天一整天天气可以说是都是蛮不稳定的，不过就是因为封面明天逐渐南下，转成东北风，所以温度方面会比今天要凉爽不少，就是北部还有宜兰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只剩下28到31度。那中南部地区呢，这个虽然有一些东北风，但是这个温度没有像北部东北部下降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下降，大概高温是介于32到35度。那尤其在南部近山区还有内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36到37度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那另外就是今天晚上西南风，在封面之前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台中以及彰化，还有明天东北风会增强，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以及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8级以上发生几率，海边活动也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目前还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西北转，这个北北西的方向会慢慢朝琉球南方海面来前进，那未来会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那比较高的几率会从琉球海面附近这一带北上之后，然后再转往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带前进，那直接影响我们台湾的几率并不是太高，不过31号以及1号这几天呢，大致上在台湾东半部海域，这个风浪也会增大，而且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间接影响还是会有的。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所以对台中的影响没有很大就对了。
3: 对台中影响就是稍微有点降温，
2: 但是没有雨。
3: 雨的话，台风应该是不会造成什么雨，但是封面明天通过还是会下一些雨。
2: 哦，明天还是会下，到什么时候会比较有感觉？明天一大早就会有感觉吗？
3: 对，明天可能上午啊，还有下午可能转成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
2: 了解。
3: 对，明天一整天的天气也可以说是比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哦，完全不一样。哦，对，
3: 是。
2: 现在已经真的非常热了，希望可以凉一点。其实没有太讨厌它下雨的感觉哈，
3: 还是大家都期待赶快降温一下。
2: 真的，谢谢林定颖大哥，谢谢你。
3: 不客气。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好的，国道六号西行线国姓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阳朔之前桥下有浓烟。台76线往园林呢西行线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3号哦，也就是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封闭哦。那国道3号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道通宵，内外内二线。

NY 的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147到145公里的苑里到通宵 Y2 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211.4 公里到 208.2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 Y2 侧车道跑铺路面。那北上的 139.6 公里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二线跟 Y2 线车道也有表现绘制作业。那在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 108.3 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车道也在跑铺哦。那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则是在 147.7 公里哦到 150.6 公里铜锣到三义的外二线车道有施工。特别提醒，待会晚上十点钟，在双向的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呢，会有全线封闭的施工进行，要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所以待会晚上十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了。

这是魏辉尼所演唱的《二七定律》。汪天阿姨翻唱很多台语歌曲，她唱得非常有自己的风格，真的就厉害。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路段211.4公里到208.2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在北上139.6公里到133公里，这是在铜锣到苗栗内二线车道跟外二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的内二侧车道呢又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提醒您晚上的10点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会封闭哦，所以就要请您改道行驶。那同样在晚上10呢，王田入口呢大都方向进入王田双向都是封闭，那乌日方向进入王田南下入口也是封闭哦，晚上10开始。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好的，那现在在国道6号西向往雾峰国兴1号隧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阳朔之前桥下有浓烟呢，会影响行车视线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0: 捕了两名嫌犯，查获丧尸烟弹以及一多米纸原料，猪菇可以再制作成数百颗烟弹，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任兰心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坨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歹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坨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2: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1: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的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以及注记，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发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4: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为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3: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5月31号开始正式实施，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透过专业医师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协助高龄驾驶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继续驾驶。换照之后有效期限到75岁。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 15%，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关税条件和日韩欧洲相同，有利未来订单动能，后续将密切观察，协助业者抢攻市场。由淑燕报道。
5: 台湾汽车零组件进口到美国的税率由先前平均约 26.7% 调降为 15%。 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零组件市场市占率前三名分别为墨西哥、中国与加拿大。我国的新税率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免关税，但已经远优于中国超过 50% 的税率，并且和日本、韩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立足点，对台湾厂商来说是一大竞争优势。
6: 这次调价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对将来这个的订单的动能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再观察一两个月，看看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
5: 龚明鑫部长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在过去一年到今年前四个月，从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整体表现仍处于衰退，业者经营相当辛苦，这次将能够突破过去中国的低价竞争，预计两个月内就能看出成效，政府也会密切关注厂商需求，给予最适当的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 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

0: 温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那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2: 空中奇缘，
3: 照亮每个夜。
2: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丢西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阿基玛里国道六号西行线国信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西行是在往雾峰方向，在国道六号国信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则是在南下阳朔之前桥下有浓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台七十六线西向呢，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在进行隧道的检测作业，也请您小心。而注意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24公里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二线车道跟外二侧车道呢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作业进行。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11.4公里到208公里园立到普盐系统外二侧车道刨铺路面作业。而在北上的139.6公里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117.6公里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车道也有跑坡路面的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在147.7公里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也是有西港在进行哦。阿丹姐 AM 十点的时阵，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整个主线车道呢都是会进行封闭，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这是来自哈利哈伯史东所演唱的 White Nois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封闭，进行跑步路面作业，要请您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道通宵，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通宵，外二线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哦，目前呢，在北上路段211.4公里到208.2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二侧车道跑铺路面，以及在北上的139.6公里到133公里，通路到苗栗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也有施工，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车道跑铺路面，台76线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0: 好的，这是来自 Westlife 所演唱 First Time Feeling， 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驾道双向入口封闭，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霄之间呢，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呢在进行施工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到通霄外二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而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211.4公里到208.2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北上139.6公里到133公里，铜锣苗栗内二侧跟外二侧车道有这个标线绘制施工，北上117.6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哦，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147.7公里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的外二线车道也有标线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要特别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田径消息，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所谓的 U20 呢就是 Under 20岁，20岁以下的田径锦标赛，台湾长跑新星简子杰今天在男子3000公尺的项目以8分0秒42勇夺了银牌，不仅缔造生涯最佳纪录，也给帮助呢我们第一天就有奖牌进账。父母都是国内长跑名将的简子杰呢，父亲是简昭旺田径教练，而母亲就是许芳玉，曾经是国内女子5000公尺全国纪录保持人，刻在骨子里的田径基因呢让简子杰很早就崭露头角，并且在双亲安排下呢到日本读书兼训练。而简子杰目前只有19岁就坐拥了台湾男子1500公尺5000公尺全国的纪录，简子杰今天征战 U20 田径亚锦赛呢，率先在男子3000公尺项目亮相，赛前设定为台湾拿下本届赛事的金牌为目标。那简子杰卯足全力突破个人最佳成绩，足足有5秒，以8分0秒42勇夺银牌，不敌卡达好手呢萨伊德的7分56秒08，而日本选手曾子阳泰则是拿下铜牌。简子杰的父亲简昭旺透露说，赛前就预设这个萨伊德还有这个曾子阳泰是简子杰竞争的最大劲敌，尤其是萨伊德在 U18 田径锦标赛3000公尺金牌得主那不过简子杰还是展现具备亚洲顶级青年选手较劲的实力，接着呢要在30号参加男子1500公尺项目，希望呢可以再替台湾拿下奖牌。网球消息，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在法国公开赛合拍德国好手华尔纳珍，征战这个混双两个人呢首轮以直落二击败了这个斯洛维尼亚跟英国的组合，顺利的闯进16强。被誉为百大天后的谢淑薇呢坐拥9座大满贯双打冠军金杯，这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呢选择双线出击，除了跟中国女将王昕瑜搭女双之外呢，期盼复制3年前夺冠戏码，还携手26岁的德国好手华尔纳呢挑战混双。谢淑薇生涯首度与华尔纳合作，就是法网联手打出不错的气势，混双首轮面对斯洛维尼亚跟英国的组合，台德联军在首盘开打之后就在第4局上演了破发，接着稳扎稳打呢顺利6-3先持得盘。那第2盘呢对手

也这个打得非常的激烈哦。虽然率先破发，不过也立刻在发球局失手，导致双方呢前十局打完打成5-5平手。所幸台德联军再次把握破发机会，最后更如愿。

两个人在首轮也展现的载智力，中场以6-2、6-3轻松获胜。接下来将要挑战第五种子拉脱维亚跟纽西兰组合。再看一下羽球消息，台湾女将宋硕云今天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16强之战呢，以8-21、6-21不敌世界球后安喜盈，无缘8强。世界排名第36的宋硕云，过去有3度碰上安喜盈，都吞下了对战的这个3连败，也就是说还没有从他手中拿下过胜利。安喜盈曾经在2023、2024在新加坡公开赛完成2连败，而他这一季已经拿下马来西亚公开赛、印度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冠军。他在首轮以21-12、21-13轻取自家人沈尤镇，那轻松收下16强门票。宋硕云今天再度挑战安喜盈，在首局就陷入2-6落后，也苦无突破之道，以8-21让出。第二局一开局就连丢4分，虽然马上止血，却无力挡下对手，被小安呢连拿10分，最终6-21败下阵来。安喜盈进行8强之后呢，要对决世界排名第11的印度女将辛杜。小安过去跟她对战呢8连胜，也是一样还没有输过。再看一下棒球消息，韩华英台湾投手江彦成今天遭遇到韩国职棒生涯最失意的一场比赛，面对 NC 恐龙队先发2局就退场，则失分是4分，中断个人连10场投满5局的记录，改写个人最短局数最多10分的记录。王彦成今天开赛就状况连连，先是因为触身球安打四坏保送形成满垒，靠着3振飞球出局，一度冻结垒包，但自己又投出四坏让对手挤回1分，随后才制造滚地球出局。那王彦成在第二局又被敲出阳春炮，另外3个出局数顺利拿下，然后第三局续投又遇到乱流，开局连续被2支安打丢掉3分后退场，留下垒包牛棚也没守住，则失分添加到4分。王彦成呢用62颗球投了2局，被敲出4支安打，失掉4分，有2次3振，3次4坏球哦。过去单场最短5局是3分，这2项记录都在今天破底，自责分率从2.72上升到3.24。而另外呢，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23岁野手李浩宇今天先对战先发，对上洛杉矶天使队，打满全场4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掉到了1.94，老虎4-0完封天使。李浩宇先发，今天第9棒二垒手，2局下半手打席敲出2垒飞球出局，5局下半敲出1垒飞球，在界外区被接杀，6局下半击出右外野飞球出局，8局下半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近3场比赛合计已经有9个打数没有安打，累计72个打数，14支安打，有1轰，8分打点。而老虎靠着5名投手联手完封天使，却出现2名伤兵，包含先发投手呢麦兹，第4局6次3振没有失分，但属膝部不舒服提前退场。9局登板的杨森也一样同于属于这个相同的伤势，投了0.2局就退场。而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以投打2刀流出局，投手大谷先发6局没有被打出任何安打，这个失掉1分。那打者呢，这个翔平呢击出1发阳春炮，道奇队4-1击败洛基队，3连胜横扫了对手哦。道奇也收下5连胜哦，以36胜20败居国联西区龙头。投手大谷虽然前2局投出2次保送，但3局也让对手3上3下。第四局大谷翔平连续投2次保送，洛基打线呢用2次滚地球呢护送回来得到1分，而大谷用3振化解2垒有人的危机。所以总计投手大谷用投六局99颗球，其中56颗好球没有失分，赏给7次3振，投出4次保送，1次的触身球，收下本季5胜哦。赛后自责分率很可怕，很低，0.82，最快球速来到160。

61.4公里，而打者翔平全场四个打数，一支安打就是阳春炮，吞下一次三振，赛后打击率是2.69%，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大谷翔平。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双向入口封闭，在进行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南下124公里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侧外二侧车道轮流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5公里院里通宵外二侧车道也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北上211.4公里到208.2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二侧车道施工。北上194.6公里到193公里待会10点钟。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车道也会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39.6公里哦，铜锣苗栗内二侧外二侧车道在施工，北上117.6公里，大概108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47.7公里，大概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二线车道呢也有施工，南下188.6公里，大概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的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南下243到249公里，待会晚上10点钟，云林到大林内二线车道石龟溪桥的那一阵施工也要进场。特别提醒，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您改道。那在王田交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进入也是施工封闭，乌日南下入口进入王田匝道也是封闭，都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76线呢西向在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轮流封闭施工哦。沈燕刚念了非常多的施工点呢，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小心留意哈，通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好你自己的行车安全都很重要。待会呢晚上的10点钟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端的内线车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二跟一的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火势扑灭，不过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再特别留心。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

0: 澳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是曾沛慈的作品《多年后》。10:11，好，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她是刘若英，歌曲叫《后来》。时间23分，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这边在做跨越桥的施工哦。还有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双向这边都是封闭的。国三一样，这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再来是邓紫棋的歌，这首叫《很久以后》。

自邓紫棋，听到的歌曲叫做《很久以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先跟你更新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咯。光良歌曲是我不懂，等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锋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比较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

0: 在中午之前就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是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明天转成东北风，北部、宜兰以及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然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在中午前后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低温明天是在25到28度之间。那今晚在西南风影响之下，新竹、台中以及彰化，以及明天东北风偏强，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它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然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末开始，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2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15%，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发会公布4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9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5: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4: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

0: 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履新，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3: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2: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史瓦蒂尼，超过80%民众不认同该做法。此外，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4: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5: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4: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死亡事故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7: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6: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

0: 记者李梦平报道。
1: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林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2: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1: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3: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1: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不在乎。10:52，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呢是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

部地区啊，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是施工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不好？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在11点前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这是幻南小熊的作品，很有 feel 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newest 的歌曲叫做 Storybook。好，10点56分，等一下11点钟呢，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不过现在还是要先说一下，今天晚上在这个中部。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的189公里这边是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这里上来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47.7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237公里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自小客车抛锚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也就两首歌，你我约奈的醉跟这是雨果的歌，叫做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11:14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好，这边是有高架桥伸缩缝补墙哦，民权到民族拥塞哦，注意啦。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双向封闭，请你改道行驶。

刚听到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揣摩》。11:22，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国一在王田交流道双向入口这边也封闭，以及国3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尊贵的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电话响了，醒醒，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
4: 要拆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
5: 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8: 《尚恩 in the
7: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9: 寻人启事。
10: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9: 《尚恩 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9: 扛到几楼？

这是郭靖的歌，又是艳阳天。11:38，国道1号中部地区双向这边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的，上不来。另外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同样封闭。陆嘉欣已失职。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要疲劳驾驶啦，找地方休息哈。如果你觉得累，这边国三甲东向台北21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钟。稍早国三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呢，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没有收到后续排除讯息，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小心。他是李谦呐，这首歌叫《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蔡恩宇歌曲是没完没了的情歌。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五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封闭施工。严艺阁不在可

来自演艺阁这首歌不再可以。好，等一下整点5月29号咯，会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Pink Fong 的歌叫 All About You， 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来到了5月29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1，外侧2000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

还有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国道一号这边是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双向都封闭，189公里，这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入口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4: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6: 问题总

来自梁文音，歌曲叫做《倒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一号在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改道吧。接下来他是周子妍，这首歌叫《百》。

阿令，歌曲叫做《好不好》。12:22，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蓝色圣诞节，徐若瑄的歌。

0: 老的啊，辅助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卡有关有低，这是咩去啊？
0: 查甫人吼，卖穿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助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姐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12:32，你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5月29号，来到星期五了。他说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明天，到今天了，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哦。从刚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的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温度在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台东32到35度，还是热的了，在外面还是要多喝水好吗？这首歌《未见晓》蔡昌宪。

这是华伟进的歌，叫做《我还相信我》。12点40分，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国一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也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通通是封闭的。

是爱还是陪伴？孙胜熙。12点49分，国道1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的是跨越桥的施工。继续送上的歌，毕书尽，不后悔。

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做《重来》。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来听到的就是张芸京的歌，叫做《莱特兄弟》。还是要提醒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通。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陪你咯，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还要留意一下南下呢，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到三义147.7到150.6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211.4到208.2公里。还有国一北上194.6到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
0: 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2: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台湾小秘话，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是三项乌唔通摸。
4: 废话的行为，咱拢讲好侪乌，才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色彩。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开一时尿布一世。开他们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唔
6: 然后你头壳发带，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来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拍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7: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会，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各家，感谢收听。咦，
8: 老周三的为爱听，
7: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 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啊，但对我来讲呢，已经是这个礼拜啊连续上班第六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星期天的同一个时段哈，逸勋也帮阿金

代班啊，但阿金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明天我就不用爆肝了啊。然后呢，自己的节目也是一天都没有请假啊，从这个星期天呢一路的啊，这个工作到今天呢，来到星期五了。有没有朋友哈、啊，也是跟我一样啊？哎，也许连续夜间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啊，甚至是你完全都没有休息，每一天都在工作的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又会更累了，对不对？这个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这个我们一起继续加加油来打拼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累了，抬头看看星空。今年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五月天《星空》。

星空陪伴你夜晚工作，夜晚开车，景广当然是义不容辞，陪伴你一整路夜晚辛劳的奔波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但今天很多都是那种出入口封闭，这个整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道的。像是在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这个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这个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使用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也要提醒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夜间开车持续留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

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英式摇滚的迷幻氛围，听了很多次。那刚刚呢，在这节目上仔细又再听了一次，发现他不只数星星，还数钞票呢。你有听到他歌词的内容吗？那想想也对哈，很多呢，在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哈，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很喜欢当暗工教啊，这个很喜欢日夜颠倒，纯粹呢，只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的钞票。赚多一点钱，累积多一点钱，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夜间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有没有到达你想要存钱的目标了呢？或者是说这个钱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是不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1，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数不到星星，对不对？这个北部地区虽然说这个全台各地哈，这个从南到北目前看起来虽然是还没有非常明显下雨的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最高了哈。那其他地区至少是多云，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哈，连续好几天的极端高温哈，这个昨天台南预警又飙出了39.4度啊，在这个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哈，也是37、38度了哈。渴望在今天呢得到一点缓解。北部地区宜兰花莲这高温呢大概可以降到28到31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呢虽然说可以上还是可以上探32到35度但比起前几天这动辄38、39度的高温是下降一点点啦哈，还是蛮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室内外通风这个没有下雨的空档有太阳的紫外线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仍然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水的措施，不要造成热伤害了。

那么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就麻烦你留意夜间施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要给披星戴月的你，他们是告五人，就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

0: 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1:3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到38公里哦，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国道3号呢，南下的埔顶一还有埔顶二隧道，好，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呢，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邀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午间情零距离。

时间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5月29号，很快的哈，五月又要结束了。你看啊，这个一年呢就过快要一半了哈，上半年就只剩6月。不过呢，在五月还没结束之前哈，结束之前呢，明天的5月30号是这个世界多发性。这个硬化症日

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呢？啊，这个讲到硬化，哎，这个好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这个熟悉的词汇大概是肝硬化，哎，其实不是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呢就像电线走火哈，这个错误攻击自己啦哈，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神经讯号传递就会变慢或者是阻断，导致呢各种的功能异常啊。像是有这个免疫医学会的这医师表示呢啊，在这个临床上面这个诊间呢 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症状呢，手脚莫名的发麻，哎，就算去推拿了啊，做针灸了啊，做一些按摩了，好像也不会改善。看电脑呢也没有办法对焦，换了眼镜以为自己是老花了，结果发现拿起老花眼镜看了电脑之后，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多发性硬化症呢，事实上有可能会不断的转移，被医界称为是难以捉摸的疾病之一啊。根据这个国际多发性这个硬化症联盟的报告指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平均会因此因为找不到病因啊，延迟诊断的时间可能会是1到2年。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多发性硬化症是容易发生在你事业或者是家庭发展的黄金时期，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女性罹患的风险比例事实上还高于男性2到3倍。

如果呢哈、啊、没有这个正确的诊断，甚至是这个好好的治疗呢，有可能在发病后的10到15年哈、啊，因此恶化哈、啊，需要这个仰赖轮椅。当然这是很长期之后的事哈、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嘛，对不对？但是呢啊，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以后啊发生相关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知道哎不能硬盯啊，不能只是去看这个去按摩馆按摩一下。觉得自己应该睡饱或者是放松之后，然后发现症状怎么还持续呢，只好放着不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有这个国际的一个诊断准则呢，好盘点出这个神经受损的7大早期核心的警讯，像是视力突然模糊啊，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会痛啊，另外呢，这个感觉异常，常常出现一些莫名且强烈触电般的刺痛感啊，肌肉呢容易痉挛无力啊，走路呢容易绊倒啊，或者是一度有这个压倒性的疲劳感，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睡眠，好像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最后呢啊，出现频尿尿急啊，或者是尿失禁、严重便秘的一个症状哈。以上这个几种症状呢啊，这个出现持续超过24个小时，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就要先寻求神经内科的协助。事实上呢啊，它的一个诊断能够精确诊断出来是非常需要靠这个脑部和脊髓核磁共振，也就是这个俗称的 MRI， 甚至是腰椎穿刺的这个方式哈、啊，才能够准确的鉴别。哇，很痛呢哈、啊。但总之啊，就是说呢，明天5月30号，这个叫做世界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日。哎，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很大啊，或者是目前呢 啊这个到底病因是为何呢，还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出来。但是啊现代人呢、啊、的确很容易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看不清楚，那里又好像不舒服，哎，什么病呢，好像也不一定会非常仔细的去找出病因，觉得应该睡一下就没问题了吧，吃饱就没事了吧，啊对不对啊，但是身体给你一些小小的警讯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忽略了。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夜如此漫长》。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夜如此漫长》。没有，最近的夜晚很短。啊，这个像我节目啊一直到这个清晨四点钟哈，啊这四点呢骑车回到家啊，快一点呢大概四点半啊，然后呢就发现哈边骑的鸟就在叫了，你知道吗？啊就想说哇，这个人类哈要起床呢要靠闹钟啊才能够把自己叫醒，对不对？太阳晒屁股了，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啊，原来已经天亮了。但是这个大自然万物啊这个还没有天亮啊就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要天亮了哈 啊然后呢用叫声叫彼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能要开始起床工作了吧啊。啊，但是这个对于夜间工作者来讲还是算蛮漫长的啦哈，尤其呢你没有安排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补足体力的话，哇这样硬拼体力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漫长的夜里工作开车绝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开车绝对不要一边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看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工程，轮流在进行工程，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刨铺施工。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只要双眼仔细看前方道路状况，也要聆听，对不对？尤其骑车的时候就更重要了哈。啊，稍早听到来自傅东升的歌曲《聆听》，时间是凌晨的1:55。不过我想，如果你是我们景广长期的粉丝听众的话，应该也很会聆听了，对不对？倒是我可能太讲太多啊，那就不要讲太多，来听歌就好。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带来这首《麦公我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呢，首先在大渡方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乌日方向的这个南向的匝道也是封闭的，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都有刨铺的工程，邀请您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呀。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来自 Mazka 的歌曲《好吗你们》，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年少不努力》啊，会不会下一张专辑名称叫做《老大徒伤悲》啊？来，年少不努力啊，怎么样就会发现很开心啊？好啦啊，这个努力之余，还是需要找一点生活中的缝隙啊，这个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娱乐，有一点小确幸了哈。啊，当然夜间开车啊，就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努力了哈，才不会发生任何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进来，但是呢，持续啊，今天夜间看起来蛮多的施工，像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88到189，南屯到王田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北上的211.4到208.2，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很多的这个道路施工好像一次封闭两线车道以上了哈，所以呢，你要是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发生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Macav 真爱，你好吗？

来自 Macaf 真爱这首歌曲你好吗。我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似乎不太好哦，因为立刻就产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232.5 公里过湖尾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中线车道和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事故啊，不确定是一部车的自撞事故呢，还是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总之有发生事故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哈。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啊，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呢，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好吗？好像再怎么问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我很好，对吧？来自魏佳莹带来这首歌曲《我很好》。

我想就算心情不好，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听听阿令唱歌，他的抒情歌给人安慰，他的嗨歌又给你正能量，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子的人哦，静如才子啊，这个演绎情歌可以唱进人的心坎，但是呢啊，这个平常啊，这个可能活动讲话唱这个演唱会哈，我有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逗趣搞笑的人，哎，这他接下了今年金曲奖的主持棒，很期待啊，到时候他是不是又有哪些的新梗出来啊？毕竟他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才来个 Nalu One Nalu Two， 啊，到时候可能有新迷音啦。刚刚听到来自阿令的歌曲《一瞬之光》，时间是凌晨的2:27。好啦，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朝，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
0: 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33。这个今天夜晚呢，我一直在等雨神啊，看是什么时候会来临呢？因为中央气象署是说啊，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全台从南到北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呢，事实上啊，目前这个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雨量呢都还算是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呢但是这个气温的部分大概是27到28度，有一点热，但是在这个西半部部分沿海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的沿海，还有在这个离岛的澎湖以及绿岛、兰屿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尤其走在滨海公路、高架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比较强的风切了这个希望这个雨神呢可以下准一点，说南部地区这个水库告急了呀。但是平常做好节约用水还是非常的重要了一起度过难关。来自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来自林忆莲啊，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很经典，所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是蔡依林啊，像是彭佳慧。不过呢啊，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曲他说听从朋友那儿听说啊，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不用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可以偷偷找到对方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就可以知道最近他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种打听的味道，这个增加一种关系的焦虑感啊。时间是凌晨的2:4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小心中间它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是一个回味旧情人的歌曲时间了哈，刚刚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现在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但看到这道路状况不太开心哦，国一北上的232.5公里过虎尾，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另外呢，国一有这个施工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曲《我有一帘幽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232.5公里虎尾路段中线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还是要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体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梦飞船清醒。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这个首先大渡方向双向的入口匝道，以及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就说呢，在王田交流道只有北上乌日的入口匝道才可以进来咯，其他呢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7到45.8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

0: 前，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来自徐世慧的歌曲《回去》，一首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记录损啊，这个上个小时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4.6到193，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17.6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北上的139.6到133。铜锣到苗栗呢这里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林怡和许富凯翻唱的这首《爱情很稀微》

0: 他们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唱得非常的轻松，林怡和许富凯《爱情很稀微》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哈。那么在市区呢，在看到台北市哈，这个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他在夜晚时间也还是有溢交哈，在进行导引车流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啊，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万芳这首歌曲《春风暖情》啊。
1: 一个少女的春风，一个少女的暖情。

少女是青春梦，年轻是心轻松，淡薄是迄个人，打算是好花丛，恋情。

春风甲恋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原来春天是少女上活跳跳的时阵，有春天的温度，有春天的微微啊风，有春天的花香，有春天的清爽，就有少女的期待，少女的盼。

来吹去，摇来摇去，拉来拉去，踅来踅去，行来行去，哎，看来看去，画来画去，搁绕来绕去，耍来耍去，哎，赌来赌去，我咧拍来拍去，兼搁骂来骂去，啊，撞来撞去，啊，拍来拍去，啊，进来进。

北北拢是春风啊，稍早是万芳的春风暖景，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啊，还有一个男生的口白非常的逗趣啊，但是春风暖景写的恋情啊都已经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啊，张秀清的莫名春风啊写的是事业得意啊，上一次感受到因为事业得意莫名春风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因此感受到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入口无法行驶，出口可以出去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了，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呢？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有一点点热哈。这个开车摇下窗户，风吹进来还算 OK 了哈。那有没有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哈，目前还算是蛮风平浪静的。但白天渴望就会变天了哈，因为这个封面呢，大概就在家门口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新的一波梅雨封面南下，所以全台大气环境都会转为不稳定的状况，其中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啊，尤其下雨的时候需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啊。今天的雨势可能会是最大的哈啊，在这个周末两天呢，明后天啊，随之就是东北风的吹拂，虽然说呢，这个各地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在中午过后，尤其中南部山区，这个北部的山区还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么这个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颗台风，今年的第6号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它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了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 14.4 东经 134.7 度大概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鹅銮鼻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

境啊，未来呢虽然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可是这个预计直接影响的台湾的几率并不大，只是呢它大概在礼拜一到礼拜二会最靠近台湾，那么届时迎风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所以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可能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会突破30度啦。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是要补充好水分，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来自韦礼安，还是会

没有收听警广，夜间开车会不会太寂寞呢？维里安还是会。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国义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在189公里，一样是国义哦，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大渡方向呢，双向都没有办法行走。乌日方向呢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哈。一样在国道1号呢，要麻烦你留意。

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北上的211到208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好了啊，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时间来到清晨的3:49。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呢？啊，透早出门要做事去啊，哈，哎，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好像都普遍还没有下雨的状况啊，但是呢，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12小时的一个雨量预测呢，啊，可能清晨就会开始下雨了哈，所以我刚起床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孟庭苇的《故作浪漫》。

来自罗莎莎，浪漫演算法，时间是3:56啊，快要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蔡成佑这首牡羊座的浪漫。哎呀，这个一个礼拜结束了，而且五月结束了呢。这个5月30、31下一次见面就是6月呀，哇塞，一年居然要来到一半了，怎么这么快呢？好啦，这个周末呢，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即使会下雨哈，既然会下雨的话呢，就多在家里休息啦。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届时我们就在一起空中相伴咯，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endio du bian lei，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其他的夜间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9公里，这里从台中到南屯一直到王铁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里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44，大山到通霄可能是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施工哦。北上的147到145，苑里到通霄就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厚心五哪零。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9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60公里了。今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午后的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为了大雨，有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台南、高雄、屏东今天也有到36度哈。而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马祖22.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哦，又有到28的了哦。中部反而现在温度比较高一些。

哦，江蕙伊的歌声算到个伊边边有五个铜板对吧？哈、哦，五个，但他怎么算都只算到第四，想怎？因为第五不想要，不就不想要跨到第五哈、哦？因为到第五个变成结果啊，对吧？哈、哦，有时候要放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代志啊呢。好、哦，再过几秒，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微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有的走的是自欺欺人路线，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无爱你啊，但也有的哈，看得很清楚，哎呀。干脆切切的，较贵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王田交流道哈，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入口封闭当中哈。再来，现在在国三的北上过龙潭到大溪那一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陈百宜弹的歌声，一个人万岁。虽然是安尼讲啦，伊嘛是要搁咧想，当时诶，都得演几倍安尼吼。哦，4:2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在国五哈南下过时定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供风比中，还有在北上呢罗东路段的内侧，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情非得已，有些事情，有些爱情，不是自己有法度注意的哈。当你发现的时候，哎呀，已经撒掉丁八卦了。

0: 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岛唯一号，以国一来说，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都是封闭的哈，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中部哈，施工的点比较多哎，国一在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外二线、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还有铜锣到三义外二线哈。再来云林到南下的话，云林到大林的内二线，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线哈。哦，那国三的话哦，哦，国一提醒一下，在大湾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院里到通霄外二侧，还有南下大山到通霄在内二侧，这边有工程。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国五北上罗东路段的内侧，还有雪穗内侧，以及南下呢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欧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4:38了。
1: 我们之间还有多少的距离？每次迷路都是为了能够遇见你。
0: 蒋卓佳说，迷路是为了遇见你。真正有够高恭维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刚好是4:4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台61北上在起点这边哦，淡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哦，北上0公里，淡水这边务必留意内侧。能带起来速狗在台61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西哥最近呢有就是创下了一个新的金石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呢打造出重量呢有6800公斤的洛梨酱。你很难想象哦，那个要做出6800公斤的洛梨酱，到底要啃几粒洛梨？而且呢，他们动了超过1000位的义工，800多名厨师，哈，将近2000人动员呢，哈。这个巨无霸的洛梨酱，哈，被放在就像按摩浴缸那么大小的一个容器，哈，然后重量超过1头大象，哈。但是因为哦，洛梨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其实它马上很快就会变色哈，所以它们不能拖太久，效率要高，两个半小时里面就要搞定啊。对墨西哥人来说，其实在他们饮食里面，洛梨也是很重要食材之一啦哈。啊，就看到他们这个搅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小小一碟洛梨酱看起来好好吃哈。这个这么大的，比浴缸还大的这一大碗的酱的，真的好大一杯的洛梨酱哦，看起来真的不是想要去吃它的感觉。比较想会当你来带油用没哈。

好想是收入大海张涵雅的歌声。现在时间4:51了，目前在台61北上零公里淡水这里呢，内侧务必留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飞行青少年唱的歌曲《再一次》Q 到演唱会版本。哎呀，你这三个没播，有点太平平平平。好，来一下江美琪的歌曲《再一次》也好。

哎，4:57咯。原本台61北上在淡水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而目前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的主线持续封闭哦。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北上罗东路段注意一下内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锋面影响，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现在不讲最低，我们来讲现在全台最高温。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新北树林这边已经来到 30.9 度了。新北市树林、三峡、三重，还有台北市的内湖、基隆的七堵、屏东新园、台北北投，还有彰化埔心、屏东麟洛，以及台北市的中正区，现在都是超过30度的哦。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基本盘也有24到27度左右。

哦，蔡秋红、蔡义德这位好朋友光客接过来，你把酒来备好金哈，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哈，国一、国三、国五哈，过来为拜托诶，把酒尽量备好金，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都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下回。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啊，我不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5: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好，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

国一要特别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还是封闭当中哦。然后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哈，施工的点进贼威。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最近举办了这个今年度国际厨艺美食艺术大奖，有不同国家，然后总共18所大专院校、高中职还有社会人士200名的选手来比赛，那做的这个厨艺美食大赛里面有果雕的部分哦，蔬果雕，最后是景文科技大学拿下团体总冠军哈。你有发现现在呀，就是一些餐饮的部分哈，就是果雕或者是蔬菜雕哈，这是属于让你看起来就觉得更漂亮哈，更有食欲。然后那个有的是用瓜类哈，有的是用蔬菜，比如说芋头哦。以前访问过那种世界冠军哦，他们去国外参加这种果雕大赛，说呢各种的蔬菜里面发现芋头的可塑性最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且呢芋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就是说你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也比较不怕下手，那这也是那个专业的技术啦哈。也有那个西瓜，就是只是把它的一个果皮雕刻，那果肉还是保存完整，但是就这样看起来也有雕龙画栋的感觉啊。

哦，这是唐禹哲 Kimi 所演唱的歌曲《爱在一起》，5: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气象署有提醒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基隆、台北、新北哦。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哦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哦，这个基隆还有双北要多加注意嘿。而且目前哦，等于是在北部这边温度也偏高，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又热又下大雨，哎呀，这是典型夏天的气候。好，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大湾入口匝道哦，要注意避开哈、哦。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1:13。

这是杜新田、郭忠佑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条件》。现在时间都刚好5:27了。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国一还要注意，目前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基隆双北现在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注意的后情形啊。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营目前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哦。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外二线，还有现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持续封闭，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再来国一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哈，以及铜锣到三义也是一样哦，注意一下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然后南下还有云林到大林内二侧施工，北上的话云林到埔盐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这边要小心，以及头屋到新竹系统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苑里到通宵外二侧，南下大山到通宵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哈。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在进行作业哦。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内侧都有施工哦。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Season in the Sun， 好，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5点38分了。目前呢，这个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地区局部地区是下着大雨的。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的是基隆、台北还有新北，还是要注意的好情形哈。今天呢，就是有的地方啊，雨下得很大很大，有的地方温度很高很高哈。那个北部其实现在哈，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不过真正到了中午前后，最热的会在台南、高雄、屏东，至少有到36度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然后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另外一个点也出现动物被撞到情况，在国一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要注意内线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两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哈，一个在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还有南下348公里冈山前也在内线，都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的那婆那里家哦，以及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2: 健康按个赞。

哎，夏日炎炎，哇，有很多人哈、哦，这个洗头啊、哦，不要说一天洗一次，有的一天要洗两次。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洗头要多久洗一次才算健康？这个医学专家说，洗头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多久才 OK， 要看个人的情况哈、哦。那真正影响到头发健康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头发本身，重要是头皮的状态是否稳定。好，也就是说，你的洗头的频率，好，关键在于你头皮的出油量。头皮的油脂是有天然保护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保持湿润柔顺。但是如果油脂分泌太多，也会让它变油，而且重要是味道不太好哈。哎呦，人家你的边啊冻没掉，甚至也会增加头皮发炎跟头皮屑的风险。那所以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把这个过多的油脂给清除啊！不止清除过多的油脂，汗水、灰尘、老废角质啊，这也是清除的对象。还有要减少头皮维生素跟皮屑的堆积。大部分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两天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容易出油的这个头皮，容易流汗的，经常运动的，或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夏天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哈、哦，那天天洗头也 OK 哈、哦。不过也要看啦，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出油的哈、哦，有了干性发质，头发比较粗硬的。油脂比较不容易从发根延伸到发尾，那你就可以稍微拉长洗头的间隔。所以不是洗头的频率真正会让头发受损的，是你在洗过之后你要把它吹干哦，因为那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高温的吹整，还有频繁的染发烫发，还有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以及在洗的时候过度拉扯那个洗头一样啦，温柔对待你的头皮跟头发，不要那个用力去抓它，因为有的人一定要去抓头皮，对不对？这样其实也不 OK。 然后呢，过度拉扯，然后有的人洗个头下来头发掉一把，哦，还有哦，所以哦，跟你洗头的频率无关，而是跟你洗发还有洗发过程当中、哦、一些注意。比如说特别很多人哦，这个一天如果洗两次，然后你每一次都要用高温来吹着你的头发，相对它受损几率也会提高啊。

哦，就是陈景香跟水水一起合唱歌曲叫《不洗头》不洗头，然后用香水来喷香水嘛？哎呦，那个味道，真的蛮复杂的哈，对吧？哈，那坦白讲，天气热，哎，当冻也掉不洗水，那也真是高手了。好，5:51了，目前在基隆还有双北这边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那尤其在基隆的中正、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安乐、信义这几个区域。台北是南港、内湖、士林、北投，雨会比较大。那新北呢，区域更大了哈，淡水、汐止，然后这个万里这边，然后包括好几个山区的这个地区，都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除此之外，有的地方有浓雾特报，哎，偏哦偏哦，现在说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啦。哦，看那个卫星云图哈。大雨特报，大雷雨及时提醒，非常给他抓马哈，很戏剧性的卫星云图，等电视车就爱注意安全哈。

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有都被撞到，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高科内线，还有南下冈山前内线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还是要注意中外侧的轮胎皮哦。

哦，目前哈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基隆、台北、新北要多加注意哈。然后在桃园以北也有大雨特报哈。而澎湖现在因为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这首歌有种起雾的感觉。好，待会准备6点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如果您行车遇到大雨，那就背后跟一定要提高警觉哈。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还有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中哦。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清晨气象讯息好戏剧性哦，要注意的焦点很多。哦，目前在基隆双北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而桃园以北有大雨特报哈、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呢，其他地区也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时候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再来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的温度啊。北部这边哦是25到30度，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30度了哈。然后中部现在是25到27度左右，南部其实高雄有一些地方也到30了哈。

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0度，然后中部的话最高是32度。南部今天可以到36度，尤其台南、高雄、屏东，东部的高温是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还有现在澎湖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的海，有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你的面前像海一样哈。那今天要登顶，要掌握好速度哈，那个真的不能超速，因为天雨路滑哈，要注意安全。哎，6: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里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所以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爱注意姐。然后在国三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以及先前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培浪里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有些地方下大雨，有些地方起码已经超过30度了，再加上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热风，已经有透中岛的感觉了哈。来，余佩真的歌声会大这么多。

0: 皇后皮箱，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哦，现在时间6: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哦这边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小心啊！来，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暗哥哈，注意一下哈，才短短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中正区这边累计雨量已经是51.5毫米了，新北的金山42毫米哈。所以在基隆还有新北好几个区域哈，有比较明显雨量累积哦，要注意。哎，刚才讲说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消失，已经嘛又冒出来了。好，现在呢，地点呢是基隆、宜兰县还有新北，现在又有大雷雨的这样一个提醒哈。好，基隆尤其是中正区跟信义区，新北是瑞芳双溪共寮，目前哈，这是下大雨的地方。那宜兰这边是头城要注意哈，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是在海边活动的话，那这时候要避免了哈。因为熊熊的大雨又是大雷雨哦，所以目前在基隆中正、中山还有宜兰头城、新北瑞芳共寮，这是沿海地区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影响所在。

哦，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不是因为夏天不热，是因为去见那个心目中喜欢的人，什么天气都没要紧哈。哦，6:22咯。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哈，在基隆、新北、宜兰这边要注意哈，这个雷雨的情况。那整个影响在沿海警戒区域呢，基隆的中正区、中山区，新北是瑞芳跟贡寮，宜兰头城。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基隆的中正、信义，还有新北瑞芳、双溪、贡寮，都要留意哈。这种短时间强降雨，有的还有9级以上强阵风，还打雷，哇，闪电哈，非常戏剧性，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天气这么热，来假西归等点席，来讲一下屏东九如哈，他们农会哦有推出三种大小不同款式的西瓜，有传统的大西瓜胸做大粒的哈，还有中型的叫黑曜石西瓜，还有适合一个人品尝的叫马卡龙西瓜，细粒细粒有够高水哈。那一个人吃嘟嘟好。西瓜季节大约是到六月了哈，你淘菜养养哈，西瓜呢真的是补充水分哈，又甜。现在在台湾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刚刚讲说这个黑曜石西瓜有个外号叫炸弹西瓜。名称都很吸睛，它那个马卡龙西瓜因为小小颗，所以农民栽种的时候是用吊网方式把它包住，你知道，去年开始推出，哇，抢购一空啊。然后说黑曜石西瓜因为外观欧妈嘛，然后大小像炸弹那么大小，所以农民才会把它称为叫炸弹西瓜，甜度哦有11-13度哦，这也是相当甜的了。

0: 又甜。
1: 好，黄玠、吴志宁一起合唱的歌曲叫《西瓜甜不甜》。明知道问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老蒙头给说，欸，老板，西瓜甜不甜？你觉得他会说不甜吗？但是好奇怪，我们还是习惯性会问一下，对不对？
2: 可惜了，好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熬夜，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地方我们当时都好听，而且是大雷雨伺候你。现在有两波的大雷雨及时提醒，基隆、宜兰、新北，现在呢台北跟新竹也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了哈。

0: 好，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的话，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的路肩，内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以及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那国三的南下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也有掉落物啊。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庙米加到里加内，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
3: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2: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3: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三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2: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4: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

0: 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的。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现在时间6:39咯。目前哦，在北部这里真的要注意，那个提供不要生气一样哈，拍体体好，向云图走愤怒鸟路线，因为有及时大雷雨的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哦，都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是大雷雨，还有短时间强降雨，还有一些地方风还蛮强的哈，自己要注意安全。来，目前在台64线西行2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到巴黎一出口这一段有掉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

0: 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美的路肩，连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然后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要米加当里加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个作业还在持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但有时候也不需要多大幸运，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要出门无炸吼刷，哎呀我就觉得好值得感谢哦。因为不是外面环境如何，是我有办法应那个对应哈，这已经是非常值得感谢了。好，6:46，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有一个最新提醒，新竹宝山这边呢，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哈。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现在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掉落物都还在哈。那国一的话也要留意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路间要练拉培浪里加，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巴黎一出口掉落物马西要个定里加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小心啊。

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6:50啦，哎，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目前还是影响着基隆、宜兰、台北

还有新北，哇，尤其这个基隆、台北、新北那个面积非常大哈，大部分的区域都被涵盖到了哈。那因为有这样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尽量先避开山区或海边的活动，尤其在山区熊熊溪水暴涨哈，真正要遭尾苦呢哈，要注意安全哦。好，然后我们福台也提醒说，新北三峡这边雨太大，能见度很差，这就爱注意哈，恐怕不止三峡哦，那个双北这边基隆好几个地方哈。都下大雨，影响到能见度哦。天雨路滑也要掌握好速度哈。来新竹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而这里也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嘛天气怎样？咻咻，很多人哦，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就拿着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小小的，想说这样好歹也是哈，可以降温一下哈。不过要跟大家提醒，你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凉哈，但是对你的眼睛其实是有影响的哈。日本有一项研究关于这个角膜的保护相关的研究哈，就他让受测试者在这个随身电风扇前。让风向吹向面部，只有一分钟，然后眼科医师来检测哈，这个受测试的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他的泪液的稳定度，发现说才吹风吹一分钟，受试者的眼睛就出现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这个眼睛表面变得非常干燥，而且角膜呈现裸露的状态哈。也有的，它本身角膜是 OK 的，但是吹风之后角膜竟然出现了损伤。那大部分这种马上我们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眼睛比较干哈，常常会眨眼睛。所以哦，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啦，你就算因为热到说你要带着那个小电风扇出门要带着吹。不要对着你的脸部吹，而是吹向脖子以下，你要吹就脸以下，这个脖子以下这个部位，不要让风直接吹向你的脸，尤其眼睛，除非你的脸很大啦，现在很多的脸都小小的这样，那你吹脸等于就直接很容易吹到眼睛了。

但是生意很好，为什么？这里面呢，这个阿公阿嬷他们呢都戴着墨镜，穿得很时髦，让人家不会有距离感。那很多的是年轻的顾客会来，因为他们说想要体验跟爷爷奶奶互动的感觉。有的是思念自己的阿公阿嬷，就会跑到这边来哇，然后呢，跟别的店不一样，他们是只做外带然后，因为员工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呢，这边是客人站着，员工可以坐着呀，太有趣了！而且累了，马上可以去休息哦，人可以站起来哈，非常有创意，而且说生意很好的高龄茶饮店。好，最后这是雄心酒店的原唱者吉吉三，首曲名叫做《潇洒老店》。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好，喂，老大好，喂，艳阳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我是阿玲，今天拜个话哈，哈哈哈，那后礼拜一在空中再会啦。

气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打放打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务必留意哈，大约是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啊，在206公里外侧这边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缓慢持续往北行进中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哈206公里外侧这边。

而国一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哈。在新竹宝山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先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再来，台南市两个点都有事故，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二段交叉路口事故都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甲最新补充，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石掉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开车在烟雾弥漫的世界，让你看不清前面。告诉我有什么可以做来提高用物安全呢？
2: 秘诀就是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请打开车灯，放慢车速，
3: 并且扩大和前车的距离，也要避免变换车道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民国115年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哇，已经来到星期五了，要接近周末了齁。这个上班的心情会有点不一样吗？好，或者是

周末有什么规划，有什么期待呢？今天恩兰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就发现说今天天气啊，跟昨天前天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这个看起来哈，阳光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刺眼了哈，这甚至感觉有一点雾的感觉哈。不过这个中央气象署只有针对澎湖发布了浓雾特报哈，其他县市啊，这个台湾本岛是没有发布浓雾特报。不过呢，这个清晨，这个我是从新竹市开到新竹县哈，开到竹北这个地方来上班的，那沿路呢都觉得有点蒙蒙的哈，这样子。那这个日行灯，这车子的昼行灯就把它打开哈，这样比较安全。那的确呢，今天的天气哦，跟这个昨天前天前两天不太一样哈，因为受到锋面的影响啊，这个气象署说容易啊，今天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还有这个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晚间起呢，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象署表示啊，受到锋面的影响啊，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桃园以北啊，要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山区也要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另外呢，气象署也针对了四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那这个警戒的范围呢，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还有呢，气象署也针对了基隆市、宜兰县、双北啊、台北市、新北市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是持续到待会的7:50左右啊。这是气象署针对了这些县市发布了有大雨特报、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就要记得携带雨具喽。另外呢，今天东北风增强啊，所以呢，从这个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晚上啊，29号的下午开始到30号的晚上啊，针对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哈、啊，包含了绿岛、兰屿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呢，都有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陆上强风特报啊，那这个平均风呢有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不过有些地方依然高温炎热，像是这个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今天都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的这个高温资讯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如果在外活动的话。也就是说呢，其实今天中部以北这个比较有一些降雨几率，或是阴天多云的天气，但是南部地区来讲这个锋面还没有移过去，要到这个中午过后了。所以呢，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都有发布这个高温的橙色灯号。

至于详细的温度预测方面呢，北台湾哦，今天低温26度，高温30度啊，又比昨天前天好多了，对不对？昨天还发布了这个非常可怕的这个红色灯号的高温警示，那高温呢有来到37度，甚至38度，对不对？好，今天呢北台湾哦高温

大概只有30度哦，降了7-8度，是不是非常好？有没有好很多哈？好，低温26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有提升哦，从30%到50%，这是北台湾。中部地区来讲呢，低温26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也大概是30%，南部地区呢，低温28度，高温35度。刚刚有讲哦，因为封面还没有南移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南部地区依然呢，这高温上看35度。那降雨几率来讲呢，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30%到50%。东部地区来讲呢，低温26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40%-50%，外岛地区低温25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也是从30%到50%。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74.2 公里，南下 74.2 公里是过了杨梅之后就要留意路肩有轮胎皮哦，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来帮忙通报了哈，但是处理还需要一点点时间。那这中山高南下过了杨梅之后，不过还好这个轮胎皮已经移到路肩了哈，所以应该是不影响行车的，你顺顺的开过去就好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刚才在台呼之前哦，听到的是831的《给想要绽放的人》哦，这个是绽放，就是像花一样哦，绽放哦，这是希望大家哦，靠近周末了有好心情。好，我们现在看到哦，有一个这个市区的路况哦，就在这个新竹县的宝山乡这里哦，园区三路要往国道的方向，这里呢有游览车的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哦。所以呢，现在园区三路往国道的方向呢，现在呢，因为受到这起游览车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多回堵当中哈。这个地方就是真的要进园区了哈，园区三路也是一条蛮重要的这个交通要道嘛哈。所以呢，现在因为有游览车的事故哈，也造成了这个地方呢，现在就是车多排排队当中，大家要来发挥耐心。

至于在国道上面来看呢，现在中山高哦，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哦，这个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啊，这一段呢是更大的行车瓶颈点了，现在时速降到不到四十哈。从中立服务区直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过了中立转接一呢，到中立转接二哦，又有稍微回升到四五十。那整个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回升到一个国道的速度，才会回升到八九十以上。旁边的西武高五羊高架来看呢，目前哦南下呢还蛮顺畅的，蛮顺畅的。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稍稍放慢了一下下，要排队一下。其他呢五羊高架来讲，现在呢时速都是也是八九十以上啊。那汇入国一之后，回到中山高上面来之后呢，从杨梅这边开始哦，杨梅段呢一直到湖口、竹北、竹科哈、新竹系统这里，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至于北上来看呢，现在呢这个从国三接国一这个地方，新竹系统哈、这里呢时速也大概是六七十。还有呢，在这个从平镇一直到中立这里哦，中山高北上的部分，时速呢也大概是四五十，以及从内坜一直到这个桃园林口哈，甚至往北到泰山转接到这里啊，也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时速四五十。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北上五十点二公里的地方。

52.2公里哦，无阳高架，这是过了国二，过了国二机场系统这边哦，还不到这个桃园这里哦。这里说无阳高架北上50.2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进来，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哦。如果有的话，我们再帮大家更新。至于在国二机场直线的部分，往东的话呢，是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就接国三这里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40-50。至于往西来讲的话，行车瓶颈点出现在了南桃园到大竹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速。然后是国三，国道三号呢，现在看到南下哦，从大溪到龙潭大约是60-70的车速。此外呢，就是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哦，而且刚刚讲到本身呢，宝山那边哦，园区三路那里有游览车的事故哦，也影响到了当地的一个车流。还有呢，国三北上62.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大溪，过了大溪之后就要小心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这是北二高北上，在这个大溪路段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62.2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那我们也来帮忙通报。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记得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前几天非常的高温炎热，那大家都在想说，诶，这波高温什么时候可以降下来，虽然看起来今天有所降温了，不过呢这个全球高温的这个记录呢是一直在被打破，一直在被打破，而且呢科学家说未来五年恐怕还会再破最热的记录哦，这个所以呢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已经快要变成一种常态了。这是联合国气象机构跟英国的气象局这个在昨天呢发布了一份报告。他们说呢未来五年全球的平均温度将会达到历史新高的水准。其中呢北极地区呢变暖的速度会超过其他地区。根据这份报告显示说呢这个各地的气温呢跟降雨量他们呢有做一些统计，发现说呢地球的这个年平均气温呢会比1850年到1900年那个时候开始工业化嘛，比那时候工业化之前平均高出摄氏 1.3 度到 1.9 度快要接近2度了，而且呢很有可能在2026年就是今年开始到2030年之间，全球的这个平均气温呢极高的几率呢会在某一年暂时比之前刚刚讲工业化之前的那个水准年平均温呢会上升摄氏 1.5 度以上，摄氏 1.5 度以上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就在探讨说，诶，是不是那个巴黎协定失效了吗？因为之前有这个巴黎协定嘛，就是各国政府呢要致力于把这个全球平均温度控制在刚刚讲那个工业化水准之前，希望不要比工业化之前呢超过 1.5 度的范围，那这样的一个巴黎协定难道失效了吗？然后专家表示呢，其实这不代表说巴黎协定呢已经完全失败了哈，这只是说呢，因为巴黎协定呢是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制定的，所以到现在也这个长达了2015年，现在2026年，所以呢大概也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而且呢这份报告呢 采用的是长达20年的一个平均值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是偶尔一年的这个温度超标的话并不会

会用来判断说巴黎协定呢就失效了、哦、但是的确、哦、显示说整个地球、哦、温度控制呢的确呢一直在上升当中，一直在上升当中。而且呢未来五年、哦、这个北半球啊，尤其是北极的这个冬季、哦、温度呢都是一直在上升的，就是冬天变得越来越暖了、哦、平均呢这个尤其是北极、啊、会上升 3.5 倍以上的一个速度、哦、我想这个北极熊应该活得很辛苦、哦、伤脑筋。还有北极还有很多生物对不对，除了北极熊是代表之外，还有很多鲸鱼啊、哦、这些鲸豚类的、啊哦、海狮海豹啊，这些很可爱的地球生物哦，他们都生活在比较冷的地方。可是呢，北极的温度上升的尤其剧烈，会上升到 3.5 倍，这个高出呢摄氏 2.8 度、哦、这个部分非常可怕。而且呢，高出 2.8 度，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海平面上升的应该更多了，对不对？这个部分好、哦、所以呢这个这份气象报告呢是指说、哦、这个北极、哦、变暖、哦、被破坏了这个天气系统、哦、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引起一些极端的一些天候事件、哦、这个气候呢就朝更极端的方向去走了、哦、那报告也预测未来的五个冬季当中，未来的五个冬季就从今年2026年、哦、开始，未来的五年、的冬季呢将会变得更加潮湿，变得更加潮湿。而且呢在这个五月到九月期间，五月到九月期间就是本来的夏季期间，就算是一些北极圈的地方，像是北欧啦、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这些地方的雨量呢将会更多了，雨量将会更多了，应该就是因为那些冰消融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知道像我们以前有读那个水循环对不对，那个河下雨下来然后下到河流啊，然后河流汇到海洋之后然后蒸发然后上去就下雨了对不对。那因为呢北极都变暖了，所以整个湿气，大气的湿气就变重，然后不但变重而且呢降雨几率就变高咯。然后这个部分反而呢跟这个亚马逊地区就是这个中南美洲亚马逊地区他们反而是迎来了干燥的天气，真是伤脑筋哦。气候变迁，气候全球暖化，然后这个地球真的生病了哦。在听这个半点的新闻之前哦，赶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路况了。中山高现在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一路到内坜、中坜都不好走，时速大概20-30，过了中坜之后呢稍微可以提升到40-50哦，整个要回复到正常的速度哦大概要过了平镇之后了。而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哦，现在呢这个中坜、内坜路段哦一直到这个桃园，过桃园林口哦，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也是一路呢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甚至有时候更慢了，20-30，这地方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而今晚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台风强密预估今晚到明天增强为中度台风，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但下周一到周二需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

0: 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1: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0: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毒驾事故频传，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锁定新北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日前逮捕张李两嫌，查获丧尸烟弹及一托米纸原料，出估可载至数百颗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托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托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15年5月26日，在张嫌、李嫌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因事故死亡的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专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一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线上来收听哦，可以下载我们警广的 APP 或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赶快来为大家送上这个道路的交通状况最新的讯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就开始走红毯了，也就是时速不到40。从中山高南下一路从桃园一直到过了国二，然后呢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这一段整个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稍微回升到40-5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至于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来看呢，现在相对的路段就是桃园啊、中立、内坜一直到平镇啊这边右师五羊高架都是正常的车速，正常好走的，大家呢如果是要比较长途的话可以来放心利用。五羊高架只有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哈，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大概呢时速会降到20-30，那因为要排队哈，要汇入这个中山高，所以稍微排队一下下，过了杨梅端之后呢就整个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了湖口服务区之后才会呢开始又回到这个60-70的车速。中山高往南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调过头来中山高往北从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60-70的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往北过了平镇系统之后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还有呢内坜一直呢到桃园啊甚至到林口这边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大概呢时速是40-50。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尤其是这个行车的瓶颈点，时速更降到了只有20-30哦。那稍早跟大家说在这个新闻之前有跟大家提到旁边的五羊高架本来呢在这个指标50公里的左右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在内线车道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呢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大概呢就是从国二街过来之后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桃园林口啊泰山转街道这边。

边，也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大概跟这个中山高本身差不了太多，所以北上的部分呢，不管是中山高或是五羊高架都是比较塞车的。那南下刚刚有讲，五羊高架算是顺畅的，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的方向呢，现在从大竹一直到接国一这一段也是车多排排队的情形。至于往西来讲呢，从国三过来哦，一直到大南，还有从南桃园一直到大园这边呢，也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大概也要是稍微排排队的情形。至于国三北二高哦，现在呢在这个北二高哦南下 73.8 公里的地方啊，这是高原路段。高原路段呢，这里啊，南下 73.8 有故障车哦，有一部抛锚车哦，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呢，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那国道三号呢，从大溪到龙潭呢，稍微速度慢一点点，大概是六七十。至于国三北上来看呢，现在在这个北上的 62.2 公里的地方，62.2 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那有一个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要提醒一下哦，在桃园的八德区，桃园市的八德区呢，现在说和强路和和平路呢的这边往交流道的方向哦，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建议呢，可以改走延平路，可以改走延平路。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为您介绍重点是 I look forward to， 后面加上名词或是 ving。Look forward to 这个片语就表示期待、盼望的意思。好吧，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1: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0: 就是我很期待收到您的消息或者是来信。小心哦， hear from 就是收到消息或者是收到某人的来信。下面 I look forward to Sarah's visit.
1: I look forward to Sarah's visit.
0: 我真的很盼望 Sarah 的到来，她的来访。 visit 这边是名词，这个表达方式不错哦。 somebody's visit 就是某人的拜访、造访。那么 look forward to 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片语哦。像我们今天跟您研究的就是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我真的很期待到你们这边跟你们一起上班。 Exercise 实战演练。 I look forward to
1: working with you。
0: 好，我真的很期待来这边跟你们一起上班呢。好，那么今天呢为您介绍的 Office English 重要的语句是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1: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0: 很期待的跟你们一起工作，跟你们一起上班。那么不要忘记了 look forward to 这个片语， to 是一个介系词，所以后面只能加上名词类的，遇到动词一定要用 ving 的形式。所以比如说我很期待哦，收到您的来信，英文就要说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OK， 我很期待哦。比如说我好朋友的来访，如果是玛丽的话，她说 I look forward to Mary's visit。 好，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1: 我是武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听完了这个口说运通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先为大家整理一下现在这个国道的状况哦，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就一路红通通的，也就是时速不到40，一直到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啊，还有内坜中立转接一这边，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速哦，就是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稍微有所回升，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那整个呢要到这个凭证系统之后哦，才会呢时速回到60-70，然后过了凭证之后，大概呢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车速，就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哦，在这个桃园啊、中立、内坜啊，还有右师啊、凭证这边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五羊高架呢，就只有在这个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杨梅端这里要接杨梅休息站，稍微车多排队一下，时速大概是20-30。汇入中山高之后呢，车速就恢复正常了，都可以在80-90以上。然后呢，中山高一路往南开哦，开到了湖口服务区呢，才速度又再度放慢。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过了竹北到竹科，大概可以回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国三街过来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走走停停，还有呢北上呢，从中立一直到内坜哦，这边啊还有中立服务区这边呢，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尤其呢这个内坜到中立这一段呢，可能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就20-3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之后，到桃园之间这一段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继续往北走，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至于在这个国二的部分，国二机场支线哦，现在呢往东是从大竹接国一机场系统这里，也是走走停停。那往西来讲呢，是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

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大溪到龙潭现在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国三北上新竹系统这里，也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国三要

国一南下，过了五羊高架杨梅端这边了哈，已经从那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这边路肩和内侧车道哦，两个车道，路肩跟内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有轮胎皮掉落，我们来帮忙通知。市区的部分呢，现在说桃园市的这个龟山区哦，文化一路跟复兴三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啊，往北啊，车多，可以改走文化二路。还有呢，这个桃园区春日路跟大兴路往国门路桥方向，也是往北的方向哦，也是现在车多排排队当中，建议可以改走中正路。另外呢，就是桃园的八德、和强路和和平路的往交流道的方向啊，也是车多在回堵当中，可以改走延平路。这些路段哦，都有改可以改走的替代道路哈，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刚讲到今天呢可能会下雨哦，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我们来听洪荣宏的这首《一阵雨》。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76.4 到 76.6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2.7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